0: 任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滋滋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呢，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沙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张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股市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脱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继续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一章节的内容，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翔。

循规蹈矩不犯错就是最好的人生吗？我儿子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下班后呢总是窝在家里，哪也不想去，做什么事情呢提不起兴趣，连女朋友也交不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在一次课堂上，有位家长问我，你儿子小时候是不是一直都是你的骄傲？你对他管教很严，他从小就很听话，很守规矩，对吗？我反问他，他很惊讶地问我，好像我会算命似的。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当然不会算命，我之所以能够猜到，是因为这样的案例我见得太多了。就像网上那张漫画描绘的一样，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作为父母呢，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啦，只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孩子在听话的时候，某些珍贵的东西也许就被无形的扼杀了。这种现象呢，在家庭教育当中实在令人痛心。试想，如果每个孩子都是循规蹈矩、乖巧听话，按照既有传统和理念与这个世界相处，那这个世界谈何改变，又谈何发展进步呢？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自从钱学森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他一直困扰着每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为什么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好像说不出还有发明什么？飞机、火车、汽车、电灯、电报、电话、电脑、互联网等，都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吗？当然不是。四大发明以及历史上那些辉煌的文明，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无比智慧的。就算是今天，世界大赛当中，成绩优异、获得奥赛冠军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可为什么近代中国人在创新领域好像落后了呢？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钱颖一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存在系统性偏差。我们总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好奇。

斯坦也曾经说过，没有个人独创性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的社会。可见啊，一个人是否具备独创性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未来与发展。我们人类社会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一部创造性思维实践创造力发挥的历史。没有创新，社会将停滞不前，历史也不会向前推进的。而对于个人来说呢，没有独创性和个人独立思考，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就等同于自取灭亡了。因为走别人走的路，说别人说的话，思考别人思考的问题，作为独立个体的你的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没有自己的思想点子路子，你最终只能被淹没在人海当中。在应试教育为主导的今天，大多数家长及教育工作者都会把焦点放在知识的灌输上，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设定了各种规则，从小把孩子定格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并且呢拼命的生长。

父母呢要敢于培养不听话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是有活力的，活力的重要元素呢就是敢于不断的尝试，敢于不断创新。所谓创新是不受现成的常规的思路约束，寻求对问题的全新独特性的解答和方法的思维过程。通俗一点的就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思维，只是由于被开发和培养的程度不同，一些人呢，鲜活的思维被泯灭了，而一些人呢，则被很好的开发出来。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在采访当中讲到，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拆一些收音机、电视机，他的父亲却很鼓励他，这种爱好没有家长支持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买东西都很贵，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他小的时候培养对无线电的兴趣，使他在40岁再创业的时候选择了智能手机这一领域。他在小时候萌发的兴趣，到了中年才有机会去实现，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件乐事了。雷军的创新思想其实是得到了父母的鼓励与呵护的，其他人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说我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但从小呢也有不少异想天开的想法。遗憾的是呢，母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她总是告诉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在她的世界里循规蹈矩不犯错就是最好的人生。因为家庭教育很严，我从小就非常的听话，长大后的我呢，什么事都是按照规矩去做，不敢越雷池半步，什么错也不敢犯，更不敢说创新了，活生生一个年轻的老人。

认识我很久的朋友都跟我说过，如今的我仿佛越活越年轻了。其实并不是我的身体真的变年轻了，而是我给他们的感觉越来越年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有幸选择了心理学。在过去的这20多年的心理学的从业生涯当中，我得到了很好的疗愈，让我有机会从母亲当年为我设置的安全保护帐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重获阳光，当然就会让人感觉越来越有活力。其实我的活力一直都在，只是被某些无形的东西给束缚了，给压制了。就像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样，马戏团里有一头小象，它的一只脚被铁链锁在了一根木柱上，小象呢想要挣脱，但是以它现有的力气根本是无能为力的。每次挣扎，铁链就会磨它的脚呀，磨它的腿，越挣扎磨痕越重，甚至呢皮开肉绽。小象渐渐长大了，它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力气去挣脱固定的铁链的木桩了，但它不敢再去尝试，因为曾经它的腿被磨得皮开肉绽。因为他的脑海已经形成一种观念，无论我再怎么努力，真的是无法挣脱的。人类和大象一样，其实呢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很多的事，只是被某种想法给设了局限。这种想法在心理学领域叫做限制性信念。这些限制性的想法通常呢是当年教育、家庭或者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基于某种原因呢，或者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或者呢父母、教育工作者自身认知的局限吧，又或者呢是父母希望孩子聚焦在某个领域，对于孩子表现的探索、未知的好奇，父母总会用不可以、不可能、不行去加以限制。因为孩子对于父母天生的爱与忠诚，这些限制呢无形当中就会在孩子的大脑当中形成一种束缚，这种束缚呢有一种病毒性的信念所导致，而这种信念在心理学领域叫做无望。无望的最终结果就是绝望，是对我们最具有杀伤力的一种信念，即不对任何可能性抱有希望。怀有这种信念的孩子，无论遇到何种事情，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判断，我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任何尝试都是没用的。于是面对任何事情呢，他们都想不出任何的方法，也不想做出努力，哪怕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去寻求帮助。既然没人能做到，为什么还要去探索帮助呢？一旦形成这样的信念啊，他的人生的某个领域就停止了。如果这样的信念越积越深，就会导致一个人陷入到绝望的境地，最终甚至放弃生命。

暂时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以后也不可能啊。科技每天都在发展，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不是在逐一做到了吗？人类确实没有翅膀，不可能飞，但是我们发明了飞机。人类不可能克服心地心引力跳上月球，可是我们发明了宇宙飞船呢。人类没有顺风耳，对吧？对。但是如今我们发明了电话，可以和万里之外的人聊天。没有千里眼，人类发明了视频通话，对方的一举一动近在眼前。也许今天人类还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不可能，但谁知道明天会不会都变成可能呢？因此，一个十分听话的孩子，其实呢，就是一个

被剥夺了绝大多数可能性的孩子，因为他只会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那些父母所不允许的，或者那些由于父母的认知局限所限制的领域，对他而言，无形当中就被关闭了。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就会像富兰克林说的那样，有些人25岁那年已经死了，直到75岁那年才埋葬。他们死的并不是肉体，而是心中的希望，以及对人生无限可能的坚信。

至引领科技创新新潮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曾经强调过，初学者的心态。初学者的心态是行动派的禅宗，只不要迷惑于表象，要洞察事物的本质，不要无端的去揣测猜测，也不要期望，不要武断，也不要偏见。初学者的心态呢，就如一个新生儿一样，面对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好奇的，求知欲满满的。而孩子的翅膀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求知欲。作为家长，如果我们处处对孩子设限，事事要求他们听话听话听话，这无疑呢从小剪断了孩子的翅膀，扼杀了他的这种天性。一个没有了灵魂翅膀的孩子，你又怎么能指望他长大之后展翅翱翔呢？那怎样才能呵护好孩子灵魂的翅膀呢？允许孩子在安全的范畴大胆尝试，同时唤醒孩子内心对万物的好奇。教练技术中有一套问话模式非常好，在这里分享给各位听者。当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急于给出答案，因为就算你的答案是对的，那如果你回答了他，他也只有得到一个答案，何况每个人懂得的知识的也是有限的，你又怎么能确定自己的答案就是对的呢？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是让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呢。当孩子问你问题时，他一定自己先思考过，只是呢对自己的答案不是很确定。这个时候你可以反问他，你说呢？当他有了一个答案之后，你再问他，还有呢？当他有了两个答案之后，你再问他，除了刚才你所说的还有吗？直到他说没有了，你可以问他，假如有的话是什么呢？当你能够与孩子这样对话，孩子就会潜移默化地培养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了，他的内在会形成一种信念，凡事呢都有三个以上的解决方案，一切皆有可能，方法总是有的，只是我暂时还没有想到而已。这个方法不光对孩子有效，对成人也有效。公司的领导如果能这样的方式管理员工，无形当中就激发了员工的创新能力，而且呢在这种氛围下工作的员工会感到有成就感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价值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呀。我们往往会用有限的认知去解读无限的世界，将自己的一生局限在一个无形的囚笼之中，全然不知，只是自己设置了自己也就罢了，何苦再去伤害孩子呢？作为父母，有时候连自己怎么抵达彼岸都不自知，又怎么能去操控安排孩子的人生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音阅读，今天的半小时阅读时光就到这里，希望每一天的阅读内容都能够帮助到你。我是红艳，别忘了腾出一些时光去看书，去听，去看，去感受着美好的世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一下全新一批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名单。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看到了小鹏G9L。

最下头，其中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91.9千瓦时和110千瓦时的电池包。像 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72公里、702公里、725公里、755公里、775公里和865公里。增程车型搭载的是63.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为325公里和350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采用5座布局，定位为中大型 SUV。通过外观设计来看呢，小鹏 G9L 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辨识度大幅度的提升。车头配备的是无断点技术的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灯光造型简洁锐利。前脸为封闭式主流纯电设计风格，前包围两侧内嵌有远近光灯组，中间搭载主动进气格栅。进气格栅呢，可以根据工况进行自动调节，兼顾散热效率和风阻的优化。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120、1999、1782，轴距为3100毫米。车尾部分的设计呢，圆润而又饱满，设计层次较为丰富。那么顶部呢，是配备专属的扰流板和高位的刹车灯，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尾灯沿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内部光源匹配车头的双条幅布局，点亮之后呢，辨识度十足。车尾后备箱区域采用的是内挖式的牌照框，那么搭配的是撞色样式的后包围，有效的拉伸了车尾的视觉宽度，增强了整体的立体感。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体系，并且均支持两驱、四驱版本选择。其中呢，增程版车型搭载型号为 DAM15NT1 的 1.5T 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另外呢，记者在第31批的目录当中还看到了小鹏 MONA L05 纯电版和增程版的电池以及续航信息。据显示，新车的纯电版搭载的是71.1千瓦时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15公里、635公里、640公里和660公里。小鹏 MONA L05 前脸依旧延续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异形大灯非常具有辨识度，下包围呢将会主动配备有主动式的进通风口。那么通过车辆的侧面可以看到呢，新车将会配备分体式外后视镜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裙线造型呢非常的动感，那么裙侧则是通过熏黑处理营造出了跨界的风格。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轴距为2940毫米，并且将会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车辆尾部呢将会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造型与下包围形成了呼应。另外呢，还将会提供车尾扰流板以及翼子板标识等选装配置。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的是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纯电车型搭载183千瓦时电机所匹配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增程版呢则会搭载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83千瓦。

另外，在新一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注意到了新款领克20的身影。该车呢将会分别搭载 61.52 千瓦时和 70.01 千瓦时两种电池，续航里程分别为535公里、545公里、615公里和630公里。作为领克 C20 的该款车型，领克20该车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升级为800伏架构，续航里程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另外据了解呢，该车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上市。领克20在车辆的外观方面变化不大，依旧延续的是领克家族的设计语言。车身的长宽高分别为4495、1845、1573，轴距为2755毫米。车身的长度呢，比领克 Z20 加长了35毫米，并且呢，全车会换装为半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另外，该车车顶处将会配备有激光雷达，预计呢将会采用千里浩瀚 H5 或 H7 的方案。

我们继续来聚焦第31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记者在其中注意到了比亚迪海狮08的身影，该车此前在2026年北京车展完成了首秀，定位为海洋网的旗舰级 SUV。 根据目录显示，海洋08插电混动版将会搭载 55.843 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75公里和300公里，纯电动版则是分别提供 92.093 千瓦时以及 115.072 千瓦时两款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

比亚迪海狮08外观将会延续海洋美学设计语言，两侧波浪式的日行灯极具辨识能力，下部两侧呢是竖置的分体式前大灯，前包围保留了进气格栅，车顶呢会配备有机动雷达，并且将会搭载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纯电版和插混版将会有着相同的外观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选择。车身的侧面柔美的流畅的腰线从车头呢一直延伸至了车尾，搭载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优化了风阻系数。在车尾方面呢，贯穿尾灯和前部的日行灯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动力层面，插混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匹配的是55.843千瓦时电池。纯电版车型呢分为单电机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后电机功率分别为215千瓦和370千瓦，匹配的是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两款电池。

我们继续来聚焦目录。在第31批目录当中呢，记者看到了 MG07 的最新信息，包含了插电和插混车型。那么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6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为650公里和610公里。插混车型搭载30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85公里。据官方信息表示，新车将会瞄准15至20万元价格的区间，并且呢将会来自于全新的平台，预计将会在年内正式上市。名爵的 MG07 主打轿跑造型，车头线条流畅犀利，标志性的 C 字形大灯，内置多组灯源，搭配贯穿式的前进气口，运动感十足。车身姿态非常修长，匹配半隐藏式门把手和专属样式的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造型，后挡风板以及全景天幕进行了无缝的衔接，尾部线条向内部收拢，辅助以贯穿式的尾灯。在智驾方面呢，该车搭载激光雷达，采用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方案，并且搭载 X7 自研大模型专用芯片。

之后呢，来关注一下尊界 S800。新款的尊界 S800 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搭载 120.0435 mAh 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80公里，增程车型搭载 63.2622 mAh 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呢将会定位为大型车，是尊界 S800 的高定车型，预计售价为160万到200万元之间，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市。

最后呢，来聚焦海外品牌，看一下吉普。近期吉普正式发布了2027款牧马人和角斗士当中的特别版车型，设计灵感呢来自于经典的威利斯 MB 军用越野车。此次推出的中式特别版车型是吉普12载致敬经典系列活动的延续，呼应品牌初代英雄的营销主题。特别版车型将会采用复古风格装饰，来重现二战时期初代威利斯越野车的形象和精神。据了解，新车将会分为威利斯版和罗宾汉版两大配置版本，军绿色的车身将会搭载白色格栅饰圈，白色1941标识贴纸以及车门白色的星标，车顶处为可拆卸式的白色硬顶，黑色、亮白、晶岩灰等其他配色车型将军绿色应用在格栅的饰圈、车身贴纸以及硬顶上面。另外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古铜色的拖车钩和车身铜色的轮眉以及钢制的侧踏板，独特的军绿色主题轮圈为17英寸，那么与之所匹配的呢是33英寸的百路驰 KO2 全地形轮胎，强化车辆的复古越野属性。另外，车辆内饰方面呢，延续的军工设计的主题风格，内饰采用浅棕牛皮色和暗军绿色撞色的搭配，座椅呢采用更为耐磨的梭织面料，并且辅助以玛雅金色撞色缝线进行点缀。细节方面，匹配还包括尾门专属的名牌和多款的经典标识，以及新款徽章、怀挡手柄、杯架旁边1941纪念名牌和印有7孔格栅标识的空调出风口。据了解呢，2027款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中式版将会在今年夏天于海外开启订购，售价在同配置普通版本基础之上进行小幅上调。四门版牧马人中式版加价100美元，角斗士中式版加价500美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强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正式来袭，当绿茵场上的烽火点燃全球几十亿人的荷尔蒙的时候，你是否和长虹一样，目光会不自觉地飘向赛场旁边那一圈流光溢彩的 LED 广告大屏呢？要知道，那可是另外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历代的世界杯广告牌当中，包括索尼、松下、三星、vivo、联想、海信、家电数码品牌，如同走马灯一般的轮番轰炸。百威、可口可乐、蒙牛、阿迪达斯、麦当劳，快消巨头也稳坐钓鱼台。偶尔呢，还会出现类似于像卡塔尔航空、Visa 或万达的身影。然而呢，在这个动辄撬动千亿资本的顶级秀场当中，你却几乎找不到其他的汽车品牌 logo， 除了现代起亚。难道纵横全球市场的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连一张世界杯的入场券都买不起吗？有很多人说啊，世界的汽车巨头们觉得世界杯不如 F1 管用，或者呢，有人觉得看球的人不是车企的目标用户，但这些说辞呢，都太轻巧了，轻巧的缺乏了基本的智力的思考。原因呢，就是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早在25年前就已经尘埃落定的商业暗战。如今在世界杯当中，你所看到的只是现代起亚用时间夺取到的一个铁王座。在这座铁王座的背后，不仅藏着国际足联的商业帝国的构建史，也藏着韩国车企的绝地逆袭史，同时还隐藏着全球制造业不同赛道的冷酷竞技史。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play football.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3: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right. You can get it on, girl. I can control my back, Sid. You know what next is? Back, Sid.
1: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2: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哇，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4: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能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服饰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

0: 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新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旗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县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爱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意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如何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湾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什么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旗门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南的夏天是什么味儿的，是鲜红爆辣，喝着凉啤酒也能吃到大汗淋漓的口味虾，还是在油锅里爆出虎皮又嫩到弹软香厚的鳝鱼，是滑嫩赛过鱼肉 Q 弹的比肩牛肉，还是一口能够承包整个夏夜烟火气的大盆牛蛙呢？剁椒、豆豉、辣味、油脂香构成了一重重迷人的美味陷阱，但是真正的湖南老饕啊，却能挖出那份随着初夏悄然登场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紫苏。
1: 纤细的杆儿，大朵的淡紫色叶子，这么斯文秀气的植物呢，却是湖南这片爆脾气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定盘星。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清苦的药香，让它成为了去腥提鲜的利器。独挑大梁的时候，

0: 清新的味道更是让人较之上瘾。离开紫苏，凭你放多少剁椒豆豉，也还原不出地道的湖南味儿。还有那甜丝丝、冰冰凉、微微辣的夏日专属味道——紫苏桃子姜。
1: 新鲜的桃肉拿盐揉搓洗净切片，加上脆嫩的仔姜，泡煮在泡开的冰糖水里当中，加入些许的米醋，些许白糖，怕辣和甜不太相融吗？那么别忘了还有鲜嫩的紫苏叶调和一切，密封上三四天就能够收获一罐玫红的糖水，酸酸甜甜又有一些辛香，真是可爱，食也可爱，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胜处，把整个农夏都染成了粉红色的天地。
0: 紫苏就在埃姆们的灶台里，八百里的洞庭跨岳阳、汨罗、湘阴、望城、益阳、阮江、汉寿、常德、金市、安乡和南县等县市，其水系呢几乎涵盖了大半个湖南省。所谓鱼米之乡，真正是鱼思为盛，于是这里盛产的百来种水产纷纷呢成为了湖南人餐桌上的恩物。
1: 嗯，每年初夏呢，正是新鲜的紫苏上市的时节，也是狐仙们次第肥美的档口。那么正值仲夏时分呢，天上流金烁石，而哀姐们呢，灶台们啊，也不遑多让，那叫一个热烈沸腾。取出猪肉片，熬出猪油，放入新鲜的或鲤鱼、或银鱼、或水鱼、或鳝鱼、或牛蛙，猛火一顿爆炒。毕竟是水产啊，难免有一些腥气。那么与湖南人谈绍酒，川渝人多花椒不同，那么湖南人呢，同样因地取材，选择刚上市的这个紫苏作为提香去香的首选。那么有一些婉约又不失锋锐的选择，不像辣椒、花椒那般霸道。紫苏虽然有一些浅浅的辛辣，但更多的是微微的微甜，伴随着独特的辛香，潜藏在每一滴汤汁、每一丝鱼肉，绝对不抢戏，但也能够绝对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
0: 因着紫苏的这份功力，据说呢，长沙当地甚至有"紫苏不上市，抛鳝鱼不开刀"的说法。于是你去长沙的菜市场里逛逛，卖水产的多半都会配有紫苏。那么要问了，紫苏总没有上市的时候，湖南人怎么办？不吃鳝鱼，不吃水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哀姐们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如同湖南同样驰名的腊鱼腊肉，把紫苏晒干保存起来不就好了吗？于是紫苏酱、紫苏干就诞生了。即便是在湖南阴冷的冬季，同样不怕吃不上那些热辣的鱼鲜。
1: 嗯，当然了，哀姐们的本事啊，也不只是在鱼摊前打转。譬如常德驰名的鸡翅牛肉粉，还有常德人招待朋友的首选波子菜里，同样也少不了紫苏的身影。不论冬夏，拿一个小炉子，点上石棉或酒精之类，放上一个小砂锅波子，那么拿新鲜的肥肠、牛肉等等，先煮个半熟，再架在炉子上慢慢堵上，也就十来分钟吧，这个汤汁就开始翻滚，香味开始释放，勾起桌边食客的馋虫不可抑制。而这个香味当中，紫苏要挑个大梁。
0: 至于浏阳的豆豉，长沙制臭豆腐的卤水中，据说呢也少不了紫苏的身影，都要用紫苏水来调味儿。这下知道了吧？为什么湖南豆豉和臭豆腐味道总是和别地不同？自然呢是有一些独特之处。那么湖南的哀姐们的这番手艺呢，也实得在至少上算得上是一个地区级别的非遗了。

0: 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滋滋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

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呢，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沙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股市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里 ，yes。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脱。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别让它们沉睡在角落，捐赠、交换、改造，让旧物焕发新生，减少垃圾。

0: 就是为地球减负。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

0: 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他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在实施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挫

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三次到五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路远才见情意。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
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星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星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拟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散。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惊慌不安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奸臣。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夜理发，

伍思之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己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限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是恭受亲尝。刘克庄写过一首词说，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已分辨不深。长日无涯，写作自浅，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于是我就起名雅舍小品四个字，表示写作的因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天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又会与哪本书不期而遇呢？提起苏俄文学，相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果戈里等知名作家。其实还有一位苏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融于一炉的独特风格。长篇小说《渔王》就是他最具个性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

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这部作品《鱼王》。《鱼王》由13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红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王小波曾赞其为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鱼王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象，里面的这些篇章犹如不经意间穿成了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维克托·阿斯塔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和《牧童和牧女》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鱼王》获苏联国家奖。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部胜似一部。到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部胜似一部。到了上世纪80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了。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长篇小说《鱼王》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这部由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说过，在我们背后有如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致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来，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屈服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所说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这是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在《鱼王》中，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固有的那种自白往事性质、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得到了高度的发挥。阿斯塔菲耶夫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拓人的心灵，用内省的经验反照出时代的剪影。他说，我写的是和我个人血肉相连的东西，结果却有很多人同样的感受着我的忧虑、我的痛楚。这种以一己的体验映照出普遍感受的风格，这种通过眷恋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自白性，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他创作风格的核心。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的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

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跃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克斯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势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俄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18岁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物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隐，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写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长篇渔王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归纳，有的评论家认为其中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主题，但作者在记者问答的时候却宁可用对人和大自然的爱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这一类不落实处的表达形式。这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打开的是事物的抽象道德内涵，只从人的本身来看道德，只从人性来论善恶。渔网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的，更多的是异形于色、形见于词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网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好了，关于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长篇小说《渔王》，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让我们继续用文字来滋养心灵。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品读90后创意策划人向九九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能快速成长的人都懂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今早6点准时起床，很有成就感，心情美美的，准备写文背单词，开始一天的努力。拿起手机一刷朋友圈， C 小姐在西班牙旅游，李先生在捷克潇洒， B 姑娘又晒出一组高难度瑜伽，他们丰富成功美好的人生画面瞬间涌入脑海，真是好羡慕。反观自己的生活，平淡往复，少有起色，心情莫名变得有点糟，说好的写文也没了兴致，结果整个早晨我磨磨蹭蹭什么都没做成。说好的努力怎么就不见了呢？因为我把努力的时间都用来羡慕别人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关注身边人的动态，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见面也总是喜欢聊别人的八卦，听到别人不如意了，走下坡路了，他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看到别人晒出国晒名牌晒幸福，他就被刺激了，感觉自己好失败。可认识他2-3年了，只见他跟别人比较，却不见他有什么追赶的行动，也就谈不

上有什么成长和变化了。与其花时间羡慕别人，不如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注意力在哪里，成长就在哪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首先要学会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太多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味的想着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大家都在追求的我也要追求，所以永远在比较，永远在焦虑。而那些真正厉害成长迅速的人，通常早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内心有足够强的动力。前面提到的毕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我的大学室友，从大一入学就开始勤练英语，课桌上永远放着一本英语词典，常见到她跟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练习口语，而我们明明是中文系的。大三大四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她一脸淡定，一边准备保研，一边教外国人学中文。读研期间还出国交换留学了半年，原本打算毕业后去孔子学院当两年老师的，不料有一门测试没过，他辗转去了国内一家私立高中教英语。一年后他创办了自己的中英文书院，现在事业风生水起，生活也过得滋润圆满。这一路走来，毕姑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成长变化特别快。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和注意力去羡慕别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去实现自己心中的蓝图。持续的行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但能坚持下去莫过于按照自己节奏来的人。我曾经走过4天3夜112公里的戈壁，第一天为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要超越我了，我就加快步伐，如果落后太多我就用跑。虽然当天我以非常靠前的成绩到达了终点，但明显感觉身体很累。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更多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来，不再刻意关心有多少人超越过自己。很显然，我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队伍的后面，但越临近终点我越靠前。当别人慢下来的时候，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当别人停下来时我还在前行，当别人走不动了我依然还在走。那天我竟然取得了比前一天更好的成绩，但身心并不疲惫，因为我的注意力始终在自己身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并保持下去，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所以请关注自己，活出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只有当一个人活出他自己时，他才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在心海里安了一根定海神针，无论外面多么惊涛骇浪，你都能向着自己心中的愿景，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地去行动，去坚持。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那个人，但你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夏天，狗狗也怕热，外出遛狗避开正午，备好饮水，及时清理粪便，文明养犬，让社区环境更清爽。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0: 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天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96.5，准时走进我们的午后慢时光。忙碌的正午过后呢，希望这段温柔的电波可以卸下您上午的疲惫，治愈生活里所有匆忙与慌张。我们的午后慢时光呢，一共是一个小时，让我们始终保持温柔陪伴的初心，在闲暇午后陪伴大家奔赴一个治愈的远方，聆听一首动人的歌曲，品读一本温暖的好书，用碎片化的美好填满惬意的午后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添加我个人的微信号 BYQFM965， 和我随时分享互动你的日常与心事，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开启今天的午后慢时光。

在今天的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当中啊，小鱼要带大家一起抵达的地方是云南的剑川沙溪古镇。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今天呢，小易要带大家抵达的地方是云南剑川沙溪古镇。在中国所有的古镇当中呢，沙溪非常的特殊啊。丽江热闹喧嚣，大理商业化浓郁，凤凰灯火阑珊，无数古镇为了旅游翻新改造，复刻网红的风景，唯独沙溪被时光温柔的封存，被人文初心完整的保留了。沙溪呢，它曾经是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咽喉重镇，唐宋兴盛，明清繁荣，千百年间马帮从这里出发，穿过群山，走过险途，连通南北烟火，串联边界贸易。曾经的沙溪车马林林，人声鼎沸，商贾云集，是真正盛极一时的古道集市。当茶马古道谢幕，马帮时代远去，很多古道驿站慢慢的荒芜破败消失，唯独沙溪没有被时代抛弃，也没有被商业吞噬。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保护性修复，并且定下了一条极其温柔极其珍贵的原则，那就是不迁原住民，不拆老建筑，不造假古风，不改生活原貌。所以说很多人会说哈、这也是我们喜欢热爱沙溪的最大原因，这里的风景不是演给游客看的布景，而是当地人真实活着的日常。来到沙溪，我们必定要去的就是四方街的古戏台了，它在那里静静矗立了百年，每个清晨阳光穿过屋子屋檐下落在了青石板上，每个傍晚当地白族老人坐在台阶上闲聊，吹风晒太阳，他们不招揽游客，不刻意的表演烟火，他们只是按照祖辈传下来的生活节奏安静的生活。在这里呢，我们看不到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店，看不到过度经营打卡点，这里的商铺大多啊是本地人世代经营的，手工扎染，古法酿酒，山货野菌，古老茶树，价格朴实，人心安稳，待人真诚。这里没有空洞的热闹，没有随处可以打卡的布景，却有真实的生活。沙溪游客是过客，生活才是主角。在这里时间是有质感的，春天有风，夏天有雨，秋天有落叶，冬天有暖阳。当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适应天时，尊重土地，敬畏四季。他们不急不忙，不卷不躁，用最朴质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现代人最缺的人生状态，那就是安稳、踏实、心安。其实呢，我们常常奔波劳碌，总以为远方是轰轰烈烈的山海，真正治愈远方的是一份不被打扰的烟火秩序。你说的是否是那一片不改初心的土地，是一种不急不躁的生活姿态呢？
杀气的温柔不是风景有多么的惊艳啊，而是他在全速前进的时代当中守住了一份古老、从容还有质朴的人文底色。他让我们知道了人生有的时候啊，不必冲刺，慢呢也并不一定是退步，安稳才是人生最顶级的底气。你去过沙溪吗？沙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可以添加小一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对沙溪的印象，你对远方的期待。那么如果你没有去过沙溪古镇，那就将沙溪古镇放到我们的旅行清单当中吧。有一天我们想安静下来去感受那里的烟火气，就让我们背上行囊一起共赴沙溪古镇。

音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借着午后温柔的电波，寻一份安宁。民谣总是普通人的思念与遗憾，词句舒展，旋律绵长，轻轻地道尽相隔两地的牵挂。今天要带大家共同静心聆听的，就是极具氛围感的经典民谣《南山南》。

一首《南山南》火了很多年，却依旧每一次听啊都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触。很多人以为呢它是一首简单的民谣，其实整首歌曲藏着最为含蓄的遗憾和最为温柔的思念。歌词里的南山和北山并不是具体的地点，它代表的是你和我。南山以南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北山以北是再也见不到的故人。歌词里说，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这一句写透了人与人之间最无奈的距离，不是异地相隔，而是我心里风雨大作，别人看着我安稳如常，旁人看到的是四季如春，只有自己知道心底早已经大雪纷飞。这首曲子旋律很慢很轻，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安静的释怀。它告诉我们，成年人的想念从来都不是吵闹，而是偶尔在某个安静的午后听到熟悉的旋律，心里轻轻一颤。也许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啊，都有这样一首《南山南》的故事。

中反复吟唱的离别与回望，也是一代人真实的生活写照。年少时我们总是渴望挣脱故土的束缚，想去看看外边更广阔的世界，以为远方才有理想与自由。于是呢，背起了行囊，挥手告别老屋亲人，熟悉的街巷，毅然踏上了远行的路。可当我们真正的在异乡站稳脚跟，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历经职场的起伏，人际的烦扰之后，才慢慢的发现，最让人安心的永远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如果天黑之前还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这句歌词被很多人解读为情爱的纠葛，但放在更为广阔的视角当中，他写的是所有无法重来的过往，是再也见不到的故人，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是当年匆匆道别，从此山水不相逢的遗憾。

有这样一首歌呢，听遍了无数的新歌，却依旧在某个夜晚某个安稳的午后让我们重新想起，因为他唱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千万漂泊者的共同的心声。我们奔波千里追逐梦想，努力在异乡撑起自己的生活，可内心深处永远为故乡留着一片柔软的角落。听懂了南山南，不是沉溺于伤感，而是学会正视离别，珍惜当下，珍惜身旁的人，珍惜眼前拥有的生活，也珍惜心底那份对于故土对于过往的温柔的惦念。纵使身在天涯，心有归处，便不会孤单。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总有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想念哈。您可以添加小一的微信 BYQFM965FM965BYQ， 说说你心里的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南山南这首歌其实广为传唱啊，很多的版本，我们共同去聆听这一首陈楚生与张碧涵的翻唱版，让我们重新聆听，重新感悟。

一本书的时光，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书目是《瓦尔登湖》。很多经典之作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听说过很多次，远远多过被人认真的阅读的次数。《瓦尔登湖》大概就是这样一本书吧。长久以来，它很容易被简单的标签化，人们提起它呢，总是下意识的认为啊，我们好像是真正的看过这本书，但到底是不是真的样子呢？人们提起它，总是下意识的联想到归隐独处、与世无争，甚至会觉得这是一本和现实生活脱节、略带消极的书。但真正沉下心来走进文字，我们会发现呢，这本书从来不是教人逃离世界，而是在剧烈的变化当中试着找回生活最本真的秩序。19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处在一轮剧烈的变革当中，工业化快速的落地，城市版图急速的扩张，物质财富快速的堆积，整个社会的节奏被彻底的提速，所有人呢都被裹挟进同一种浪潮当中，追逐更加快速高效的生活。时代向前狂奔，身处其中的人们慢慢失去了从容感。人们习惯了用物质定义幸福，用占有衡量价值，在群体性的追逐当中慢慢地陷入精神的荒芜，这就是这本书出现的原因了。而瓦尔登湖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就是它提供了一种平衡性的可能。很多人喜欢这本书啊，是喜欢它的叙事感，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批判，没有绝对的论断，更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诲，只是静静地描摹一汪泉水、一座山林、一段简单的日常，在四季的流转当中慢慢地铺陈生活的真相。读瓦尔登湖最动人的收获是学会和时代相处，和自己温柔相处。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nose. 这本书跨越百年的长效价值很多啊，它不仅提供短暂的情绪抚慰，它不贩卖焦虑，不制造鸡汤，只是用最为朴素的生活告诉每一个时代的读者，真正丰盈的人生从来都不是紧绷，不是奔赴，而是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始终保有自我的节奏，外在从容奋斗，内心自由湖山。看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都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它不在深山的湖泊当中，而是在忙碌日常的缝隙里，在清醒自持的心态里，在取舍有度的生活当中。所以希望我们都在这样一个加速前进的时代当中，守住内心的澄澈与笃定，认真生活，适度取舍，在烟火人间里活出自在、清醒、从容的人生。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当汗水湿透衣衫，当呼吸越来越急促，别让脱水拖慢你的步伐。运动前后及时补水，随身备瓶水，少量多次喝，让身体时刻电量满格，健康活力靠水续杯。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

0: 读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3: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3: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3: 《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3: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3: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3: 《家有儿女》。
1: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区妇联与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育儿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在我身边的呢是区妇联主席，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女士。
4: 田姐你好。
5: 你好易贤。
4: 田姐，我最近发现我儿子挺开心的呀。
5: 那可是件好事儿，咱也跟着开心是吧。
4: 后来我问问啊，他就是说现在这个篮球的时间比较长了。
5: 在学校打篮球的时间变长了。
4: 是，我问他为什么呀，是说要比赛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听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说平时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变多了。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教育部2026年2月7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这个健康第一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从体制机制到评价标准的系统安排，可能都有一些改变。
5: 哎，你说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重新提出了。强调了，不能说提出啊，因为早就提出了在学校教育中要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现在我们是强调，重新强调健康第一。这件事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哈。现在可能从你的孩子感受来看，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行动了，
4: 在落实了，
5: 孩子已经受益了。
4: 对，
5: 让一个孩子在学校变得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功德特别大的事情啊。
4: 是，
5: 现在我们会发现哈，越来越多的孩子所谓厌学、拒学、躺平，不能去上学，是为什么呢？可能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实，而且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健康状况是堪忧的。我就记得这个自媒体的00后们写文章，自称都是脆皮大学生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哈、灵活性啊，包括一些耐力的东西，确实变弱了。
4: 是是。
5: 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做得太久，学得太多，我们对孩子这种健康的不知不觉的在现实中，由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压力，把健康排在后面了。
4: 嗯，
5: 那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赞成的。我们可以今天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的家庭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4: 是的，我看到这个小学生就开始了，将这个体育锻炼啊，健康状态排在了前面。其实这种家教联合应该好好的去落实一下，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这种啊学习的顺序。
5: 啊，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和一个有已经进入学业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比如问他说你最在意孩子的什么？家长通常会说健康呀，还有家长说快乐呀。其实，在现实层面，他重视的就是学习成绩呀。
4: 是，
5: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要求孩子让渡了他的健康，去冲击学业。那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近视眼是非常多的。
4: 是，
5: 我是70后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只有2个近视眼。我就非常非常的害羞，我就觉得哇，我用我儿子的话说，我是个异类吗？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戴眼镜，下课我立刻就摘下来。
4: 是，
5: 我不能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很弱很糟的。

0: 样子。你现在再看孩子们哈，除了幼儿园，你上小学去看，就戴眼镜的孩子是大多数。
1: 嗯，
0: 我说的这不是科学的统计公报哈，就是我们的感受、日常观感哈。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看小胖墩的孩子非常的多。
1: 嗯，
0: 为什么？就活动少嘛，做的多嘛。
1: 是，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案例哈。
0: 嗯，
1: 你看我儿子当时近视的时候是三年级，其实因为我的近视的时间是在初中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没有把说三年级定为一个目标，嗯、平时去监控他，
0: 就
1: 没有，
0: 嗯，就没想到他会近视，
1: 就个三年级他
2: 就
1: 近视
2: 了、
1: 啊，他就近视了，就紧接着我们老二呢，他现在是一年级。我更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年级也近视了，嗯，当然了，也有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这个眼睛这个调控能力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0: 就是有基因的问题，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他近视的时间会向前推移。那在治疗眼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孩子就年龄是比较小的，他们在近视了之后要进行一个视力的一种功能的调节，还要再花去每天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看，还莫不如说，我们就提前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真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讲这件事，因为如果我能够提前知道这件事情，那咱莫不如就拿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继续玩户外玩，可能就避免了我们
0: 在户外接受阳光，少接触电子产品，少近距离的用眼，
1: 对，
0: 是这样，
1: 是我们避免了近视，而且孩子还能开怀的在户外进行玩耍，
0: 对，
1: 这何乐而不为呢？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嗯，等到他近视之后再去进行弥补的话，其实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0: 其实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嘛，
1: 有点
0: 晚，对，
1: 嗯、所以说
0: 就不如未雨绸缪，
1: 对，
0: 是这样。
1: 如果我们真的是提前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就把这个户外活动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医生给的建议，你进行落实。其实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0: 对的，对的。其实专业人员给的，必须要做的、和。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在学校应该做的，实际它的前提设置就是孩子需要的，专家也不是硬要设置什么样的东西，而我们现在我由于这个现状哈、可能越来越多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们家长不敢让孩子停下来，如果别的孩子都这么做我们不敢停下来、那我觉得教育部这回重提健康第一，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哈、一个提醒，那我们的家长也要一定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1: 是，
0: 这里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超重啊、近视啊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范畴的，那就是身体健康。那作为家长呢、我们首先保证的一定是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睡眠，现在你看很多专业人士也在提睡眠这件事情。我们下边讲这个心理健康哈，其实睡眠长期睡眠被剥夺、被压缩，是一定要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所以保证孩子的睡眠，现在你看幼儿园和小学的稍好一点，可能初中、高中，比如说你作业相对多一点，孩子如果做得慢一点，他就极有可能耽误睡眠。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过早的给了电子产品，玩手机上瘾、那么他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所以睡眠时间也是他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是的，所以说还是要提前的把这件事情落实了，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其实这是一个后悔过程，但是又无法去扭转，很难。
0: 对，所以你说要怎样保证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呢？其实我们就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就行了，衣食住食，这个穿的要注意保暖，也别穿的太多。那吃东西呢，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这个饮料啊，比如说外卖呀、还有一些这个那叫什么高热量的食品呢，是要控制孩子
1: 的。
0: 对对，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要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你看哈，人的很多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那家长是什么样的饮食，可能孩子就会跟着什么样的饮食。如果我们热衷于点外卖，这里自我批评一下，我也挺喜欢点外卖，好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啊，那他去大学点外卖了，就是那种高热量的 不是那么科学健康的东西哈。其实我们要从小让孩子养成一种比较清淡的、比较科学的、比较规律的饮食，
1: 嗯嗯，
0: 而且对碳水这个高这个碳水的东西也饮料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高盐、高油、高糖，还有个什么来着？高盐、油盐、糖的东西，我们从小注意的话，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孩子大的时候再去让他减肥嘛哈，
1: 嗯，是，这个饮食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和形成的。那现阶段我跟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讲哈，我们说蛋白质是多少，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会去讲，因为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孩子们的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对这个饮食结构不是特别清晰。他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清晰的知道我们这个碳水的这个占比要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或许这个他自己就有一个调控了。
0: 对，
1: 因为
0: 其实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养成，
1: 是有意识的要养成，
0: 让孩子知道如果我们特别破坏这种科学饮食结构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有必要的。
1: 啊，是，这就是有一点刻意安排的这种感觉了。那很多朋友会讲，你这么说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累，有点辛苦？但其实真的长时间去这么讲，孩子给到我的反馈是说，他知道了我今天这个碳水有点多，他会有时候会提醒妈妈，你今天的碳水有点多啊，你蛋白质你应该先吃
0: 啊，是
1: 啊，你今天没蛋白质先吃，你没有先吃膳食纤维，他会给我这样的反馈，我想，哎，可以啊哈，他慢慢的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饮食的理念了。
0: 你看人现在的这个寿命日益变长哈，但是人目前还没有永生的迹象。那么如果让老年生活，比如说失能来得更晚一点，那可能如果我们从小就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维持身体健康的意识和能力，像你在给他一些能力，说我怎样吃才是科学的，那意识就是其实人是应该科学的饮食的，人是应该科学的管理和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如果孩子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他是受益终生的。
1: 是，那田姐你看啊，我们说了这个从体质上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从心理上我们也有一个特意的安排。其实这种东西可能不用太过于向孩子提及，但我们家长是不是心理上的这个有这样的意识？
0: 在我心里，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就是我们非常苛求他饮食每一刻、每一天、每一顿吃成什么样，睡眠我们要分秒不差的卡到必须满多少个小时哈，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大致上是在一定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那其实心理健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和评估的。你要说在家庭教育中保证孩子的心理健康，我们要做哪些事情，那可能你能数出一万种以上的事情哈。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我们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是夫妻和睦
1: 啊，是，
0: 如果夫妻还没有离婚，那么你们一定要和睦，那么我们一定要和睦啊。因为一个很小的孩子哈，对于他的世界就是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的一切，所以他对生活的判断是来自于父母的关系。就是这两个大人，这两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大人，然后为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我身体健康条件的大人啊，那他们的关系如果是剑拔弩张的，如果是鸡飞狗跳的，如果是每天都在争吵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就大概率不可能健康。为啥呢？我不安全啊。
1: 是，
0: 就当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从容生活的前提，一定是他觉得世界是安全的。
1: 是，
0: 你看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你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他对一种不安全的判断。要么是对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安全恐惧，要么是对未来的事情，要么是对不明所以的说不出来的事情感到恐惧和担忧。这种东西他就是心理问题的呈现。那你夫妻关系不和睦，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世界就是父亲和母亲，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争斗，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不安全。世界不安全，我就很难，我非常舒展的活着。
1: 是，
0: 就是我得每天的观察，每天的惴惴不安，我如同惊弓的小鸟， 我在想我今天能不能活下去，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当然这个世界大战是指他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世界。
1: 是，的确是这样哈，田姐，其实我们大概都有说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成人其实夫妻间在建立一种家庭氛围，这个氛围好还是不好，宽松还是紧张，孩子其实在察言观色完全能够感知得到，也影响着他们
0: 的
1: 行为。
0: 对
1: 的
0: 对的，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长有个误区，说哎呀他那边小他啥都不懂、
1: 嗯、
0: 我们骗一骗他就过去了，就忘了、
1: 嗯、
0: 不会的。而且吧，其实他记住还是好事儿，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描述哈、啊
1: 嗯、
0: 能记忆，能描述，能阐述他的恐惧，其实可能对他没有多大的伤害。
1: 嗯，
0: 但是这是大一点的孩子，他小一点的孩子呢，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个这个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嘛，已经成家了，他跟女儿不生活在一起、
1: 嗯、
0: 后来就是女儿生小孩没有人帮着带嘛，他去跟这个女儿女婿和这个外孙女生活在一起，他们三个人要建立起一种重新的生活哈、啊
1: 嗯、
0: 因为他也很久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因为女儿都成年了嘛，其实他们俩也要疏导一下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这种关系哈、啊、那他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矛盾纷争。
1: 嗯，
0: 虽然不是说惊天动地的激烈，但是三个人都是有很浓厚的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出现症状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在三岁之前算婴儿嘛，
1: 嗯，
0: 他在一岁以后两岁左右的时候哈、啊、他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啃手啊，尿床啊这样的啊。当然两岁的孩子尿床也是正常的啊，他就把他的手指甲就是啃到哈、啊、不能接受，然后大人用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恐吓他，手指上涂上苦味的东西，
1: 嗯，
0: 可是都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在啃手。后来朋友问到我，其实我倒不是多么的有专业能力啊，但是我学到的知识有一点点经验，我就让他充分的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哈、啊。我认识到他们三个成年人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形成一种协作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和妈妈之间，就是姥姥和妈妈之间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个姥爷和这个爸爸之间有的时候是互相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刚有了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之间有的时候是不能达成一致，形成这个一起的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所以我说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嗯、你们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了。他就一开始不肯承认我这话，他说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我说小孩子太有压力了，因为他感到你们三个大人，你们大人的这种关系很紧张。我说你们甚至不需要当着他的面打斗，不需要啊，说我吵架了，我摔东西了，我就殴打了、嗯、这都不需要。可是一个孩子的雷达非常的敏感，他接收到了三个大人的这种不和谐的气息。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三个大人也是不容易的哈、啊，因为你们因为有了孩子重新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模式，那我们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我们互相，我们带着合作的这种期望和心态去构建这种生活。然后呢你说女儿这个姥姥和妈妈有需要磨合的，我们敞开心扉聊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一起生活嘛，那两个这个年轻的夫妻刚有孩子了，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是吧，等等。我说你们三个只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孩子没有问题，你不要用特别暴力的这种特别严厉的手段去阻止他啃手的这个行为。啃手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压力无处释放。结果他们三个人经过了半年这样的努力之后，这个孩子很容易的就上了幼儿园，是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小朋友。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比如说瑟缩呀，比如说害怕呀，容易哭泣呀，特别是啃手，这些行为神奇的消失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我们简单的说夫妻和睦，其实我们更科学规范一点的说法呢，是给孩子建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老人是参与育儿的啊，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养育者，我们不说父母啊，就说养育者，有的可能父母有特别这个大的生活上的压力，直接由这个隔代的老人养育，这都叫养育者啊，就养育者的 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和睦的，就这比怎么教育孩子都重要一万倍。
1: 哦，是这样，
0: 就这是基础。哎呀，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我用了那么多科学育儿的办法，每一分每一秒让他做什么，他在什么年龄段我教他什么，我认为都没那么重要。
1: 是，
0: 重要的就是环境安全，
1: 嗯，
0: 养育者们相亲相爱。那说那我们生活中现实就是有矛盾呀，那么我们讨论呀，我们研讨呀，我们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啊，或者带着达不成共识的继续平和的生活呀，你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这样的东西，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可怕的，而我是随时要被灭掉的。
1: 是，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真的是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氛围是一种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0: 啊。这个词我好喜欢，
1: 嗯，
0: 是弥漫的，就是你不可能靠着一刀两刀我把它血出个什么样，
1: 嗯，
0: 你只能靠大家经营。
1: 是，
0: 只能靠大家经营。而且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媒体，或者是问一下 AI 哈，现在它几乎是一个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依恋关系。
1: 嗯，
0: 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家庭环境是友好的，是和睦的，是安全的，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很安全的依恋关系。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专家研究，其实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养育者和婴儿之间形成的这种依恋关系，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关系的走向。比如说他和伴侣的关系，比如说他和孩子的关系，比如说他和父母的公公婆婆的关啊，对，他的这个关系的感觉来自于和父母啊，就是养育者嘛。
1: 嗯，
0: 他将来和公公婆婆呀、老丈人、老丈母娘的关系，包括他和上司的关系、下属的关系，他的根源都来自于早年他和养育者的关系。所以你这一段要是过不好，就像现在网络上一句很时髦的语言，就是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1: 嗯，
0: 经常遇到卡点，其实卡在哪了，就是小的时候养育的环境让他觉得不安全，养育的关系让他觉得不顺畅，就是总卡。
1: 嗯，是哈，我是在这儿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自己啊，想着自己的家庭氛围，再一个想着自己的好像原生家庭啊，自己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能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孩子，既看到孩子又看到自己啊。
0: 好好，我觉得你这个分析哈，我特别的认同。那就来到了我们说怎样让孩子心理健康的下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是养育者了呀，
1: 是
0: 我们当年是孩子啊。那我们作为养育者，我们要有自我觉察。
1: 嗯，
0: 就是我们这种觉察不是去征讨我们的父母说啊，怪不得我总卡住了，全怪你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啊。第一，那个时间段
1: 过去了
0: 你回不去了。第二个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1: 嗯，
0: 那个阶段大多数的家庭他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1: 是有着那样的时代背景哈。
0: 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1: 嗯，
0: 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嗯，
0: 淋过雨给孩子撑把伞，那我们要自我觉察，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养育孩子，有的时候上有这个父母，下有儿女，特别是有很多这个80后、90后，
1: 嗯，
0: 他是独生子女，但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上下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我们首先得健康。咋健康呢？不是压抑我们的愤怒、沮丧、委屈等等所谓的负面情绪。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哈，这个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压不住的，我们要梳理它，我们要自我觉察，不要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形成了焦虑甚至抑郁的这个情绪转嫁给孩子。
1: 嗯，
0: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升入大学之后，我们客观主观上不是经常的联系他，因为意识到孩子长大了，然后他的学校的这个作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是吧？有时候他可能还有同学活动啊、社团活动等等，但是我就忽然会在某一天心里咯噔一下说，孩子怎么好几天没有消息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渴望，不顾一切的我要见到他，或者我要联络到他。哎，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意外嘛哈，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发一些媒体中公布的事故的消息突然发给他，其实孩子是不 不太乐意看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察，我就觉得那我不是惦记你了吗？
1: 嗯，
0: 那我惦记你有错吗？我是个当妈的是吧？啊，我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焦虑感在上升，可是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那我下意识就拿孩子说事儿，我就会问说你最近学习状况。

0: 况咋样啊？你那个什么什么四六级考考没考过？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为什么？我在转嫁我的焦虑，我转出去了，而且我理所应当的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关心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焦虑降低了，因为我成功的扔给孩子了。
1: 嗯，
0: 所以哈，人家孩子正在按部就班的很稳妥的向前，
1: 嗯，
0: 是生活着学习着，他让我发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砰的一下揍懵，有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一种不太耐烦的情绪，我又非常的愤怒和恼火，说那你看我不是因为想你吗？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要识别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真的有问题。说实话，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呀？他有问题他可以向我求助啊，我们一起分析研讨，我也帮助不了什么了，但是我现在要求自己是不能在你难受的时候给他安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去指责他，甚至假装帮助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关。
1: 还真是，
0: 就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那我们把它消解掉啊，就是怎样，比如说你找朋友啊，这个什么缓解自己的压力啊，
1: 嗯，
0: 不要给孩子，特别是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啊。
1: 是，
0: 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你像我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我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比如说家里边经济有什么变化，
1: 嗯，
0: 我是可以告诉他的，因为他是个成年人，
1: 嗯，
0: 我们三个人是可以共同负担的，共同了解现实的。但你说你的经济压力很大，你去跟十岁的孩子说糟了，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我们要破产了，你以前的日子你过不上了，咱们从此就完蛋了，那你觉得是不是超出了孩子的负荷？
1: 嗯，
0: 就
1: 是
0: 孩子就是孩子嘛，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分很多的阶段，要把他叫为未成年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该把本该未成年人不能够承受的东西给他。
1: 是，
0: 我话有点绕哈。
1: 是，
0: 如果他未成年，你有精神压力，你记住不要转移给他。
1: 是，他承担不住。
0: 承担不住。
1: 是是。
0: 不仅没有解决你的焦虑，反
2: 而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向往美好，向往远方，行走在路上，又一次念念不忘的自驾之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选择度假目的地和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会让人有一些小恐惧，在真正体验前总是不确定它能带给自己美好还是平庸。旅行，我由衷的喜欢把自己扔进纯纯的大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气息，所以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念叨着要去的地方有几个，舟山就是其中之一。在去舟山之前，对舟山只有两点听说来的印象，大海和拜佛圣地。很多人出行呢，就想多去一些景点，仿佛生活就是一间囚牢，人被困进的久了，一旦出离牢笼，就想打开所有感官去感受这世界。我的心态很简单，一定要随心自在，所以尽可能的避开人多的地方和时段，也会避开华而不实的景点。当然了，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对要去的景点以及住宿餐饮有所了解。我们选择了假期前一天出发，也是希望避开人潮。第一天早晨6点从上海出发，没有进服务区，而是直奔目的地。一路我们跨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金堂大桥，行驶中总是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遇到任何心动的景致，小麦总是忍不住陶醉，止不住的感慨。作为驾驶员，不免被批评开车不认真，于是被限制，只可专注于好好开车。因为舟山市区修路，差不多经过大概4个小时，我们到。

了第一个景点佛学院。小麦是一个喜欢参观佛家各种寺庙的人，一方面我敬仰宗教，因为它神奇，也因为这种种神奇是由人创造；另一方面我惊叹于以宗教为载体的艺术创作。不知是伟大的宗教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还是伟大的艺术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敬仰这一切。从佛学院出来，几个人都有些饿了。吃过午饭，我们充满期待地奔向环岛路。这条路让我想起了莫干山环山公路，那是我第一次开环山公路，还没有从莫干山的美好当中清醒过来，又一次在山脚下的路边面朝大海，身心都熏熏然起来。正好碰见几个垂钓的人走上来，跨上摩托车疾驰而去，一路向南，偶尔会碰到一些小小村落。在一个小村旁，我们遇到了直直的慢慢高起通往下一个山头的一条路。站在这里望向路的那头，远方的山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但随着这条路的方向望去，内心瞬间生出很多的想象。山的那边会是怎样的风景呢？如果一路都是直线向前，我们又怎能如此轻易跨过一座座山，通往山外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各种人生困难的时候，只凭固执倔强不变通的性格和思维，怎能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呢？看到威斯汀酒店就已经开出环岛路了，到了东沙，安静的只能听到海浪声。我们四个人兴奋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小麦对于大海总是有着独特的眷恋和向往，此刻就如同脱了缰的小野马。没有多少人的清冷沙滩，四个人搭起了帐篷，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消耗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身旁潮来潮往，任时光在海边，在我的耳边轻轻拂过，这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地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运炉，一个安静地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发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周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周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会

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四 A 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眺海上丝绸之路虾稚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沥滩。乌石沥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常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沥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沥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 o'clock PM。
1: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

0: 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3: 一起去吃饭，
4: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5: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新车。最近呢，记者从一汽大众官方了解到，迈腾 PHEV 以及探岳 L PHEV 将会在6月25日正式上市。两款新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均推出了 Pro 版本以及两大的配置版本车型。那么迈腾的 PHEV 预售价格为17.49万到19.99万元，探岳 L PHEV 预售价为17.49万到18.69万元之间。

迈腾 PHEV 外观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风格，以 Timeless 为概念设计了 IQ Light 矩阵式大灯，内部灯带和前格栅灯带融为了一体，配备中央可点亮的品牌 logo， 适当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同时相比于燃油版车型，该车在格栅以及下进气口加入了蓝色贯穿的饰条以及专属的标识。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990/1854/1491，轴距为2872毫米。在内饰方面呢，该车采用全新一代交互智慧座舱，有着不错的科技质感。具体来看，车辆提供的是10.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英寸的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高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呢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45千瓦。在电池方面，其将会配备2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127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510公里。另外，全新的大众探岳 L PHEV 外观采用了最新家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提供R-LAN版本。并且将会拥有更大尺寸的中网造型以及双侧的运动风格组件，日行灯改为贯穿式设计，中央采用发光 logo。在车身的大小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695/1866/1678，轴距是2791毫米。在内饰上呢，车辆同样将会提供10.3英寸仪表以及15英寸中控屏加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并且呢，同样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新车呢将会搭载 IQ Pilot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拨杆变道、紧急加塞等处理。另外呢，还将会拥有一键自动泊车和远程遥控泊车等功能。在动力上，车辆搭载的是 1.5T 插电混动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同样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45千瓦。在电池上，车辆同样将会匹配2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4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为1439公里。我们再来聚焦捷途汽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捷途汽车第二届方盒子大会暨新品发布会将会在6月26号举办，捷途自由者7 Plus 以及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将会在当天正式上市。捷途自由者7 Plus 将会是一款纯燃油车型，新车延续了此前捷途自由者的设计理念，依然是一款方盒子车型。新车的前脸采用黑化风格的大灯组和前格栅，粗壮的保险杠更加硬朗。新车呢继续采用悬浮式的车顶，黑化的尾灯和头灯进行呼应，尾部呢则是外挂小书包变为了储物箱。在内饰上，同样延续了目前自由者的经典设计风格，副驾的扶手强化了方盒子的气场。新车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

方向盘继续配备大尺寸的悬浮屏，保留中央的变速器排档，同时保留有物理的切换键。在动力上，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87千瓦，与之所匹配的是七档湿式双离合和八档的变速箱。另外呢，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是一款插混车型，新款车型呢，在延续了现款汽车的基础设计之上进行了小幅度的优化。新车呢，采用全新的前后包围，强化了跨界的设计，同时尾部新增设了储物小背包。内饰方面同样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换装全新样式的方向盘依旧采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并且保留下方的物理按键，中央岛台区域的按键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在动力上的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目前呢，现款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单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265千瓦，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440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丰田。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将会在7月2号上市，新款车型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主要在配置层面进行了微调。据消息人士透露，2027款的格瑞维亚升级为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和座椅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方向盘改为合成皮，座椅改为纳帕真皮，前排增加了50瓦的无线快充，二排增加了靠背小桌板，二排娱乐屏的尺寸也升级为 15.6 英寸，增加副驾驶的老板按键，同时取消了后备胎。顶配车型升级为16扬声器，带来了220伏的电源。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2.5 升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为181千瓦，与之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再来聚焦现代。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发现到了北京现代艾尼克威的最新信息，该车型呢将会搭载 53.5 千瓦时和 66.8 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和650公里。艾尼克威是一款中型纯电车型，基于现代的 EGMP 纯电平台所打造，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艾尼克威呢是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进行主导，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多层面设计，前脸呢采用的是次光源分体式灯组，前大灯隐藏在包围的装饰处，整个前风挡呢有着较大的倾角，车头整体呈现出低风阻的姿态。这款车型呢将会定位为一款中型轿车，新车采用无框式车门，空气微动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的设计，搭载次元星轨尾灯，同样是贯穿式的设计。

在动力上，新车呢作为一款纯电车型，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快充技术，配备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呢分别为140千瓦和168千瓦，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65公里，匹配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版本的车型。最近起亚汽车在韩国正式发布了旗下旗舰中大型 MPV 嘉华的高顶版本车型，官方的订车渠道已经在6月15日全面开启。嘉华高顶版基于现款普通版的嘉华车身所打造，通过加高车顶大幅度拓展了座舱内部的空间。新车呢延续了顶配嘉华豪华礼宾版标志性的

超大车内空间优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定价，目的呢是为了高端的 MPV 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灵活的购车选择。另外，据官方信息显示，新车会优先推出九座版本车型，更高端的七座版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据外媒报道，嘉华高顶版车型的前脸沿用的是海外版现款嘉华的设计风格，车顶加高区域采用了和现款顶配豪华礼宾版同款的钢制材质。相比起后装的加高车顶，原厂匹配的钢材和设计结构有着更高的耐用度以及更为优异的碰撞安全表现。新车呢，作为高顶版本的车型，其核心亮点在于座舱垂直空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体高度相比于普通版的嘉华提升了270毫米，二排和三排的头部空间非常的宽裕，也大大提升了乘员的乘坐舒适性，无论是家庭出行还是商务接待都非常的划算。新车内饰呢，打造的是一种高端商务休息室的风格，座椅和内饰材料呢，采用的是浅色调的简约设计。加高的顶棚采用麂皮材质覆盖，以提升质感和隔音的效果。而顶棚中央呢，则是布置有车内的照明灯和空调的出风口。在动力系统方面，新车将会搭载两款动力配置，其中 3.5 升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90马力， 1.6T 涡轮增压系统最大功率为248马力。其中的 3.5 升贵族版车型售价为521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3.29万元，旗舰版车型售价为5566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4.88万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能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现代和起亚的品牌呢？要揭开这个谜团呢，我们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到1947年。在阿维兰热上台之前呢，国际足联当时穷的是叮当乱响，办比赛还要看各国政府的脸色补贴。那时的世界杯是一场纯粹的体育狂欢，却是商业上的落魄户。阿维兰热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巴西人做了一件改变足球商业史的事情，把世界杯变成了一架印钞机。他设计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拍卖制，而是一个极其精密，堪称是封建领主制的商业垄断王国。阿维兰热大胆地把世界杯的所有商业权益打包成了不同等级的封地，分封为愿意出钱的企业。最高等级的封地就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顶级赞助商。在这个最高等级当中呢，全世界永远只有6到8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更狠的是，每个名额对应一个独家的品类，只要有一个品牌拿下了某一个品类的独家权，这个品类里的所有其他品牌就被自动剥夺了在世界杯赛场内任何官方场合露面的权利。这就是国际足联最高效也是最高超的印钞手段，同品类拒绝排他。你有钱没有用，只要是这个品类有人了，你出10倍的价格，国际足联也不会卖给你。一位领主需要向已有的诸侯来承诺，你的钱花得值，你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只有让赞助商觉得排他性带来的溢价足够高，他们才会像上了瘾一样不断的续约，不断的接受涨价的现实。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2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

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的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5: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8级电工。
6: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我也打个电话也能联会你哦，那个多好。
4: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

0: 吃。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大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宣综合广播，百宣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最近啊，听常务身边很多朋友都说，你对啥事不感兴趣啊，对这也不感兴趣，对那也不感兴趣啊，好像感觉就对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信心一样啊。所以说呢，就借着我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的反馈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哎，各位，您现在对什么事物还能说是打得起点精神，感得起点兴趣？

加工步骤啊，咱在哪地你得热爱生活是吧。来看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 Window Tree， 他说四十去魅。去魅的意思就是对这个事儿就已经不抱有那种太多的就是崇拜呀、这个幻想啊，对吧，这个或者是感兴趣啊，哎，就是他的人到四十了就已经先去魅了。以前是四十不惑，他现在是去魅，基本上一个意思是吧。四十不惑不就指的是人到四十岁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困惑住他的事情啊，就是已经看破这世界万物了。基本上就可以理解成是去魅啊。Z 说了，他呢现在觉得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躺平且有钱。咱说的是感兴趣，没说是让你做白日梦啊。

你就相信常红这句话，就没有什么这个钱呐、啊、财呀、啊，不是通过你一个人的努力得来的。咱就不说了嘛，就即便你说你买彩票，你中大奖了，你得不得说是冒着这个风险，你去买那个彩票去？你说你低头一出门啊，人捡着500块钱，你是不是得出这趟门？你光在你家床上躺着，是吧？那你就跟啥也发现不了，是吧？咱就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现在这个世界首富大家都知道是谁哈、啊？哎，马斯克，啊，马斯克，特斯拉的这个老板，然后呢还整了一个火箭公司叫 SpaceX， 前段时间刚上市，这一个公司市值啊就是20000多亿美元，20000多亿美元呢啊，天文数字一样，那非常有钱。有的朋友说了，哎，那他这个公司是不是有泡沫啊？啊，他值那些钱吗？你别管人值不值，人家现在那个技术啊，那确实厉害，对吧？从他这个发射那个火箭，然后到回收，一次一次爆炸，人家一次一次的不放弃、不气馁。人家现在啊，就立个像筷子架似的那个小支架，他火箭发射完之后，人家都非常平稳的停在那儿，震惊了全世界的天文学界和科学界。人家问你服不服？所以说人家能成世界首富，人家做出来东西了啊！你说你光想躺平，你想当世界首富，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是吧？好，再来看一下 Z， 他说他现在对什么感兴趣呢？他说吃啊，这个非常热爱生活，是吧？有什么你感觉自己特别爱吃的，也不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尤其咱们鲅鱼圈当地还有没有哪些相对来说，哎，你觉得很好吃，但是呢还不够广为人知的比较小众的一些店面啊，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再来看一下孙鲁家，他说呢推荐一下许嵩的新歌《洛阳纸》，哈哈哈啊。看来他呢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听歌，尤其喜欢许嵩的音乐，是吧？我来搜一下啊，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歌给播放出来啊。好，找到了啊，来自于许嵩的《洛阳纸》，也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许嵩的这个一首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啊。这个专辑呢叫做《安博猜想》。

是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新歌，叫做《洛阳纸》，非常具有他个人风格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很好听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我总感觉这个歌是，许嵩应该是唱给自己的歌吧。总说这个洛阳纸贵，我乖乖得意，是不是他对自己这个从成名出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席之地的整个这个创作生涯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反思，是吧？一个大胆猜测啊。喜欢许嵩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他的新专辑啊。好，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呢，他现在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他回复说玄学。为什么有些事用科学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开始用玄学来代替了啊？一个小豆包，他说红哥，你之前说的对，我爸就只对打麻将感兴趣啊，我妈对包饺子感兴趣，我现在对啥都感不起兴趣。那个上期节目本来一开始想和大家呢畅谈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因为世界杯今年其实可闹的比较多啊，这个中国队呢依然没有进军，是吧？但是呢代表中国的这个拉布布啊，包括这个裁判啥都去了，一共48支球队，历史上最多啊，然后呢举办国三个国家也是历史上最多，可闹挺多。然后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有哪个球队你觉得是能获得今年冠军的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在上期话题里呢互动就是很少，人数可以说是创下了长虹节目有史以来之最，是吧？这个然后我说这个咱听友的对什么体育项目感兴趣啊，除了足球大家看来没什么热情之外的话，是不是喜欢麻将和台球啊？小豆包说的对，说我爸对打麻将感兴趣。确实长虹身边有很多朋友特别愿意打麻将啊，成宿成宿不回家打。锻炼了这个锻炼了什么呢？锻炼了手指。然后说阿姨对包饺子感兴趣，我就非常不理解哈，就是因为在我看来包饺子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序，很麻烦。首先你得和面，然后你得剁馅儿是吧？得剁菜剁肉啊，然后还得拌啊，之后还得包。

完之后，你要么煮，要么蒸，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繁琐，你都不如说直接买点菜洗吧洗吧，放锅里嘎一炒哈，那么几分钟就出锅了啊。饺子前后的话，没个一两个小时都下不来。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长辈特别愿意包饺子啊，显然说哎包饺子省事儿多方便，我就没 get 到这个点啊。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常务将会继续与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准时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超酷的，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座古老的大山前，面前的草原上刮着大风，那一瞬间你想到了什么呢？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远，还是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苍凉呢？都不是。今天啊，我们要跟着唐代大诗人王昌龄，前往一座横跨历史与传奇的巨大山脉——内蒙古的阴山。大家准备好了吗？哇，这一期是要去大草原了吗？我知道王昌龄在《出塞》里写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座山到底有多么的厉害，能让它成为诗里的守护神呢？嗯，杰妮姐姐古诗背得越来越有气势了。今天啊，就让我们带着这句古诗一起去揭开阴山的神秘面纱。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

0: 哎，韩语姐姐，你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座阴山到底在哪里，它长得什么样子呢？我好好奇呀。
1: 阴山的山脉呀，横亘在内蒙古的中部，就像一条巨龙，从东到西绵延了大约1200公里。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从北京开车到上海大概有1200公里，对，阴山就有这么长。
0: 天哪，那岂不是比我从家到学校还远上10000倍吗？那它高吗？
1: 当然很高啦，最高的山峰啊超过了2300米，相当于760层楼那么高。在古代呢，它就是一道天然的超级城墙。我们可以想，骑兵想翻过这么陡的山太难了，所以啊，诗里才说，只要飞将军在，绝不让敌人跨过这道屏障。
0: 飞将军，他是谁呀？真的会飞吗？
1: 不会飞，但是啊，他的剑法超级准。他是汉代的大英雄李广。有一次啊，李广出门打猎，看到草丛里蹲着一只老虎，一箭射过去，结果发现是一块大石头，箭头啊居然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你说厉不厉害？
0: 哇，这力气也太大了吧。那现在的阴山还有这种英雄气概吗？
1: 现在的阴山啊，就像一座巨大的石头画廊，山里的岩石上藏着成千上万幅古人刻的岩画，有的呢画着骑马打猎，有的呢画着奔跑的小鹿和山羊，还有画着跳舞的小人，特别可爱。
0: 那岂不是就像寻宝一样，我们能用眼睛找到古人留下的密码吗？
1: 当然能啦，最著名的一幅画叫做双神图，两个长着太阳和月亮脑袋的小人手拉手，考古学家说啊，那是在祭祀天地，小朋友们去了也可以当一回小考古家，看看谁发现的动物图案最多
0: 呀。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如果我想去阴山看岩画，我们应该具体去哪里呢？
1: 推荐啊，大家去乌拉特中旗的几公里海勒斯泰岩画区，那里啊有上千幅岩画，而且呢有栈道和指示牌，很适合亲子游。不过啊，要记住，只许看不许摸，更不许拿石头乱刻哟，那可是几千年前的宝贝呢。

0: Hello， 小朋友们，欢迎回来。看完了阴山和岩画，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大草原上撒欢的呢？郝云姐姐，哪片草原最适合我们小朋友玩呢？
1: 首推呀，西拉木人草原，它呢就是北朝民歌里的敕勒川阴山下的那个地方。我们站上去啊，就会发现天真的像巨大的蒙古包，把四野都盖住了，周围啊全是绿油油的草和成群的牛羊，课本里的画面活过来了。
0: 那光看怎么能够呢？我要住在草原里。哎，能骑马吗？
1: 当然能。

0: 啦，那里哦有专门给小朋友们准备的温顺的矮脚马，还有教练叔叔一对一的保护你。我们可以骑上小马，小手啊抓紧缰绳，叔叔呢牵着马慢慢的走，风吹过耳朵，感觉自己就是草原小英雄。
1: 骑完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听说可以挤羊奶做奶茶呀。
0: 没错，我们可以跟牧民阿姨学挤羊奶，先轻轻地按摩羊的肚子，再有节奏地挤，白色的羊奶呢就会呲的喷进桶里，然后啊拿着自己挤的奶去熬奶茶。注意哦，蒙古奶茶是咸的，加盐和奶皮子，喝一口啊可以暖到脚趾头呢。
1: 咸的奶茶听起来有点神奇，除了草原，内蒙古还有没有比较刺激的地方呢？
0: 哎，当然有啊，我们呀可以去响沙湾，一片会唱歌的沙漠，我们可以从高高的沙丘上坐着滑板冲下去，耳边呢真的会传来像飞机轰鸣一样的嗡嗡声，这就是响沙的秘密。
1: 那会不会很危险呀？我们小朋友能玩吗？
0: 很安全的，有专门的儿童滑沙道，坡度缓，下面啊还有厚厚的软沙垫着。我们还可以骑骆驼，骆驼呢走起来一摇一摆的，就像在坐沙漠摇摇车，记得一定要抓紧驼峰上的把手，不能松手哟。
1: 那要是遇到下雨天或者是大风天，玩不了户外活动怎么办呀？
0: 那我们可以去内蒙古的博物院，那里呀有巨大的恐龙化石，还有一只猛犸象的完整骨架。更棒的呢是有一个叫恩坦空间的互动区，我们可以体验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用特制的工具把破碎的陶罐粘回去，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嗯，这个好，我喜欢动手。逛完博物馆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呢？
0: 当然有啦，我们可以去将军衙署，那个呀是清代将军办公的地方，门口呢还有穿铠甲的士兵站岗，其实啊他是真人扮演的。我们可以走进将军的书房，看看他用的毛笔和地图，想象一下当年呢他是怎么排兵布阵守卫边疆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玩了一整天，我们的小肚子肯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我们要吃的是连古代的将军们都垂涎欲滴的草原大餐。好云姐姐，你猜一猜，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1: 我猜呀是烤全羊，对不对？
0: 哎，接近了。但是更豪爽的呀是手扒肉。大块的羊肉啊，只用清水煮熟。吃的时候呢，一手抓着骨头，一手啊用小刀剔肉，蘸点韭菜花酱，啊呜一口，肉汁在嘴里爆开，仿佛整片草原都吞下去了。
1: 哎呀，这听起来好过瘾呀！但是小朋友们如果不会用刀该怎么办呢？
0: 别担心，我们的牧民爷爷呀会帮你把肉撕成一条一条的，你直接用手抓着吃就行。记住要趁热吃，凉了呀膻味会变重的。而且吃完手扒肉最好啊喝一碗热奶茶解腻，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咸奶茶，里面还可以泡一把炒米，脆脆的，就像在吃蒙古版的麦片一样。
1: 炒米我听过，不过啊我听说还有一种美食叫奶豆腐，这个是什么呀？
0: 奶豆腐啊其实长得像白白嫩嫩的豆腐，但其实是牛奶做的，咬一口软软糯糯，奶香十足。有的牧民家呀会把奶豆腐炸一下，外酥里嫩，沾上点野莓酱，就像在吃蒙古版的冰淇淋。还有奶皮子，煮牛奶时表面结的那一层黄黄的油皮又香又甜，可以直接当零食吃。
1: 哎呀，这听起来全都是奶制品，有没有适合带回家送给同学或者朋友的小零食呢？
0: 当然有啦，风干牛肉干啊。
1: 哦，
0: 它不是硬邦邦的那种，而是微微湿润又嚼劲的牛肉条，咸香咸香的，越嚼越香。还有奶酪棒，像糖果一样独立的小包装，小朋友们肯定都爱吃。不过要记得吃完牛肉干啊要多喝水，不然容易口干哟。
1: 那主食呢？总不能光吃肉和奶吧？
0: 主食呢，我推荐羊肉烧麦。内蒙古的烧麦和南方的不太一样，皮儿薄馅儿大，一咬啊全是汤汁。
1: 这听起来呀每一样都好好吃啊。锦鲤姐姐，你能不能给小朋友们总结一下草原美食必吃的三样呢？
0: 没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手扒肉了，堪称豪爽第一名。第二个呢是奶豆腐，是我们甜甜的小惊喜。第三是咸奶茶，配上我们的炒米，

0: 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带上！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0: 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恒姐姐，听完今天的旅行，我已经准备好了好多问题要考一考我们的小耳朵们，也顺便来考一考你。
1: 嗯，尽管放马过来吧，依山草原博物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了。
0: 那么第一个问题，王昌龄出塞里的飞将指的是汉代的哪位将军？他有什么著名的故事吗？
1: 是指的李广，他的著名故事就是

0: 因为沙粒摩擦，有的呢说是因为静电，反正很神奇。在内蒙古的博物院，小朋友可以体验当代文物修复师的地方，叫什么呢？叫做恩坦空间，可以动手粘碎陶罐，还能画岩画，特别的好玩。呼和浩特里面的将军衙署，清代一共有多少位将军在这里任职过？一共整整79位，里面啊，现在还保留着他们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呢。在草原上骑矮脚马，最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是什么呢？第一，不要在马的屁股后面跑，不然啊会被踢到。第二呢，要穿长裤，不然小腿就会被马鞍磨红。第三呢，要听从教练的指挥，不要自己乱拽缰绳哦。那么我在美食环节推荐的三样草原美食是什么呢？是手扒肉，还有奶豆腐和咸奶茶配炒米，我已经记得牢牢的啦。
1: 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请听好，如果去阴山看岩画，最重要的规划是什么呢？
0: 是只许看不许摸，更不许拿石头乱刻，要保护几千年前的宝贝哟。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又到了温馨又好听的奇妙故事屋的时间。刚才啊，我们提到了阴山和汉代的边疆。其实啊，在阴山的怀抱里发生过无数历史的大事件。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故事。它呢，既是一段感人的经历，更是一段关于和平与勇气的传奇。
1: 那是不是和王昭君有关呢？我听说过他为了和平出塞的故事。
0: 没错，正是那位落雁美女王昭君。大约啊，在公元前33年，汉朝为了让边境的百姓不再打仗，决定将宫女王昭君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相传王昭君抱着琵琶告别了长安，浩浩荡荡地向北行进。他经过了壮丽的阴山，走过了荒凉的沙漠，路上天寒地冻，黄沙漫天。
1: 那他一定很害怕吧，离开家乡到那么远那么冷的地方去。
0: 但是呢，王昭君没有哭哭啼啼，他把中原的农耕技术还有缝纫的手艺带到了草原，教牧民们种菜织布。匈奴人啊，非常的尊敬他。从此边境的烽火熄灭了，牛羊可以在草地上安心的吃草，孩子们再也不用躲进山洞里了。
1: 哇，那他比超级英雄还厉害。那他现在葬在哪里呢？
0: 传说啊，他葬在呼和浩特南部的青冢，也就是现在的昭君墓。据说昭君墓常年草色青青，从远处望去就像一座黛色的青山。2000多年过去了，人们依然络绎不绝地去拜谒他。正如诗里所说，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实践高。
1: 真正的美女不仅外表好看，更有一颗想让世界和平的爱心。
0: 是啊，所以昭君的故事告诉小朋友们，真正的勇敢不是打架厉害，而是愿意为了大家的安宁去努力沟通。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

0: 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学百花园。刚才啊，我们聊了王昌龄气势磅礴的边塞诗，听了昭君的传说，现在啊，让我们换一种口味，一起来呢品读另外一首同样描述阴山脚下壮美景色的传世佳作。是不是北朝民歌《敕勒歌》呢？敕勒川，阴山下。嗯，完全正确。那金妮姐姐，请你来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一读吧。
1: 没问题。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嗯，读得太美了。这首啊《北朝民歌》只用了27个字，却把整个草原画卷挂在了我们眼前。大家发现了吗？诗人把天空比作了什么呢？
1: 比作了穹庐，也就是我们说的蒙古包，好像天和地真的连接在了一块儿。
0: 而且啊，最后三句也特别的绝：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原本啊，草太高遮住了牛羊，一阵风吹过来，波浪起伏之间，肥壮的牛羊突然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1: 这就是高手写景的动感吧，写草在动，写风在吹，更写出了大草原的生机勃勃。
0: 没错，所以小朋友们以后去大草原玩耍，看着身边的景色，脑子里自然就蹦出了这几句话。回到家里写作文时，也试着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方法，先写大景，再写一个小细节突然出现，你的作文也会活起来。
1: 比如写大海，天蓝蓝，海茫茫，一个浪花打过来，忽然看到一只小海星趴在沙滩上，是这样吗？
0: 嗯，完美，杰尼姐姐已经学会了，小耳朵们，你们也试试看吧。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阴山探秘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跟着王昌龄跨越了秦时明月汉时关，领略了只有龙城飞将才能守护的山河壮丽。
1: 我们去了希拉木人的大草原，看天寺穹庐，去了响沙湾的沙漠，骑着骆驼探险，还在内蒙古博物院里看到大大的恐龙骨架，在将军衙署里当了一回小将军。我们又尝了手扒肉的豪爽，奶豆腐的香甜，咸奶茶的温暖，每一口美食里都藏着草原的阳光和风。
0: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记住了英雄李广，也记住了只许看不许摸的岩画规则。
1: 在奇妙故事屋里，王昭君用大爱换来了边境的安宁，告诉我们和平守护者的心是最美的风景。
0: 最后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跟着北朝民歌体会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动，也学会了如何把大景写得活灵活现。
1: 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仰望星空都能看到这片守护我们的大地。
0: 愿你们像古代的英雄和诗人一样，用善良和智慧写出最动人的人生篇章。
1: 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高更远的世界。
2: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3: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2: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3: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2: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3: 再见了我的小耳朵们，
2: 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

0: 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

0: 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

0: 信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 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0: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

0: 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FM 96.5 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起
1: 不假，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0: 海中臣，还是自家倒运。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咱们请出一位小演员叫陶阳，给您带来一段太平歌词叫舞龙捧圣，咱们共同欣赏。
1: 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今天是我
2: 师哥罗云
1: 平的专场。第二呢，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有这么多人来给我过生日，心里非常的高兴。闲话少叙啊，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打板就唱。
3: 心为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你是念的什么经？

府代管齐州县，那齐州县代管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夫，每日里宰杀渡过江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是多。

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救那生身母，用嘴去掉捆猪的绳。二猪要救那生身母，他把那刀子的刃咬崩。三猪要救那生身母，叼了块石头往这锅里头我扔。四猪要救那生身母，鸡血盆菜了一个碎令丁。就说小五猪啊，年幼小，双膝跪在了第六平，口吐人言何也叫，叫了声何也你是听，要再救吧我们哥五个仔，留着我的老娘命惨生。我大哥倒有着一百多斤肉，王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着六十来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数小五叔啊，年幼小，脸皮带鼓着二十环有玉铃。可以呀，您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来哪头轻。何爷闻听吓了一跳，这符文威辗转暗叮咛，黑呀忙带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那屠宰经营，身那背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走一山那过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是落在了半空。若问何也是

0: 一个五西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我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那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招财进宝福寿康宁。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孙涛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你摊上大事儿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同时这句话一度也是非常流行，咱们来一起收听。
3: 生在萧山村，成事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4: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3: 先生，
4: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3: 先生，
4: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3: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4: 什么牌啊？
3: 进楼的牌。
4: 没带。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4: 我还用牌吗？
3: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4: 你说谁不是人呢？
3: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4: 你今天新来的吧？
3: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4: 知道我是谁吗？
3: 不知道。
4: 大厦三层赵总。
3: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4: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3: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4: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4: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3: 我今天很高兴。
4: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3: 我没看见。
4: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3: 我没看见。
4: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4: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4: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3: 牌？
4: 你就知道牌，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3: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4: 好、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3: 我不认识小姐。
4: 再给我找领导。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3: 我不认识秘书。
4: 再给我找领导。对，
3: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4: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3: 哎，这个人管用。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 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4: 我有牌吗？
3: 没有。
4: 我能进吗？
3: 能进。
4: 你还骄傲吗？
3: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5: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3: 男的
5: 啊？
3: 哎呀，伪娘。
5: 讨厌。
3: 同志，你有牌吗？
5: 什么牌啊？
3: 进门的牌。
5: 没有。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5: 我找人。
3: 你找谁呀？
5: 三楼的赵总。
3: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5: 认识吧？
3: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5: 我手机没电了。
3: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5: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3: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5: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不行。
5: 亲，帮帮忙吧。
3: 你别这个样啊。
5: 求求你了，亲。
3: 你别这个样。
5: 乖，
3: 你别这个样。
5: 话
3: 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5: 亲。
3: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5: 谢谢亲。
3: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5: 我给他打啊。
3: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5: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3: 不行。
5: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3: 你很有钱是吧？
5: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3: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5: 你不让我进是吧？
3: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5: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3: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5: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3: 让你干什么？
5: 你让不让我进？
3: 啊，你还动手是吧？
5: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
3: 啊，
5: 你让不让我进？
3: 啊，我说，你还拿熊胡子打人？
5: 怎么着吧？
3: 你往后退。
5: 我不退。
3: 你往后退。
5: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3: 同志，你有牌吗？
5: 我找赵总。
3: 你别说话。
5: 你凭什么不让进？
3: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6: 啥牌啊？
3: 进楼的牌。
6: 没有。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6: 俺找人有急事。
3: 你找谁呀？
6: 三楼的赵总。
3: 哦，你也找赵总？
6: 啊。
3: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6: 谢谢你啊。
3: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6: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3: 你找他干啥呀？
6: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还要钱。
3: 你是农民工
6: 啊？
3: 管他要工资
6: 啊？
3: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6: 为啥呀？
3: 为啥？赵东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6: 对呀。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3: 你看看，
6: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3: 你看看，
6: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3: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6: 走？
3: 他这是要跑啊！
6: 跑？
3: 他这是要潜逃啊！
6: 潜逃？
5: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3: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6: 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5: 对呀，
6: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5: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6: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 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3: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6: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3: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6: 嗯，俺求你了。
5: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6: 俺求你了，大兄弟。
3: 你进去吧。
5: 不能进。
3: 他为什么不能进？
5: 他没有牌。
6: 对，俺没牌。
5: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3: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5: 那也不能进。
3: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5: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3: 你能跟人家比吗？
5: 怎么比不了啊？
3: 你是送钱的
5: 啊，
3: 人家是要钱的。
5: 怎么了？
3: 要钱的。
5: 怎么了？
3: 要钱的。
5: 要钱的怎么了？
3: 要钱的
5: 啊，
3: 要钱的很骄傲。
6: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3: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到那个赵董，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6: 他要跑呢？
3: 跑，你就喊抓流氓。
6: 赵董是女的。
3: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董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都没给我们钱不还，他还要钱套，他还算个人吗？
6: 别说了。
3: 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挨造吗？他不丢人吗？
5: 你别说了。
3: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董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精！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5: 提醒啊！
3: 你提醒的不够。
4: 说，继续说。
3: 我不说。
4: 为什么？
3: 我累了。
4: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3: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了。
5: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4: 钱到了吗？
5: 哦，50万，一分不少。
4: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3: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包安做起。
4: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6: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3: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4: 给你。
3: 替我叫了，谢谢啊，
6: 赵总，俺谢谢你了。
4: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好。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6: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5: 姐，你真爷们儿，
4: 一边去。
5: 傻样。
7: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4: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7: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4: 干嘛？你要潜逃？
7: 我没有经费。
4: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7: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总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4: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7: 赵总，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4: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7: 哦，保安保管平调。
4: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7: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
4: 走吧。
7: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2: 在节目一上来，咱们是听了一段太平歌词，那刚才呢又听到了一段小品，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咱们听一段相声，不过这是一个单口作品，由郭全宝先生带来的吃饺子。
8: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别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先同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

爱说一个字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考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三，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嘿嘿，好。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哎，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刚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

0: 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得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呀。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是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的，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唤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数步到那儿，准是多数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母先生。老四，老四说绕、哦、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人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 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啊、吃，净等着吃呀、啊、小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等于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啊？还您先说呀、啊？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啊。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呢？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
1: 哎，二哥。

0: 什么关系？挺好的饺子，一肉丸子，你干嘛给煮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汤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石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水？大雁打石回窝转，大雁打石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石喂小鸭，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石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跟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个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根本就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奸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石打够，明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您老打石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石，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老三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很多老先生确实是技艺精湛，不仅能捧能逗，同时既能说对口，也能说单口。哎，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关注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半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大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投入，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企业管理与生产管控流程。通过打造全链路数字化体系，企业不仅实现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的双提升，更在安全生产与精细化管理上取得扎实进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以硬件升级为抓手，精准发力，持续完善智能化设备布局。2025年先后引进了三台数控激光板材切割机和两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今年又新增一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进一步提升了核心加工环节的自动化水平。
1: 上了这个激光切割设备以后呢，切割再加上制口，一次切割完事，就不需要然后我们在中间二次倒运，然后也节省了时间，节省这个人工，而且它的切割效率非常快。以前用火焰切割速度比较慢，切口的这个质量也不好，现在用激光切割速度快，切割精度高，质量好。
0: 与此同时，公司依托 AI 技术实现了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跃升。传统钢结构行业面临构件体量庞大、流转环节复杂的挑战，从加工装配到成品交付，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个构件，若仅依靠人工进行全周期管理，极易出现查找困难、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公司自主搭建了智能化、协同化、全链路的生产运营数字化体系，依托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全面优化生产管控流程。
2: 那我们呢，依照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具体构件一个精准的一个排查，比如哪些构件啊处于具备那个加工条件，哪些构件具备出货条件，可以进行快速的定位和查找，这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管理效率，也减少了这个人工的成本啊，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对整个生产的管理来说呢，可以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此外， AI 技术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智能管理模式，公司可对全部生产区域实施24小时无死角监控，系统能够智能识别未佩戴安全帽、低头玩手机等不安全行为，并具备电子围栏预警、人群密度检测、施工监测等功能。同时，该系统在设备报修维护方面也大显身手，彻底改变了传统沟通方式。
1: 没有之前就是靠我们这个人去描述，然后在这个作业班组和维修班组来回去反馈这个故障信息，然后还得到现场去再去详细了解，了解完事儿再回来做准备，这样的话然后浪费了很多这个时间。现在呢，有照片，有这个状态的这个简单的描述，他们第一时间能初步然后对这个故障有一个判定，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了以后直接去现场去排除故障。
0: 在充分发挥 AI 技防优势的同时，公司同样注重夯实人防基础，将智能化手段与传统管理方式紧密结合，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自身特点，公司全面部署并深入开展了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一方面，通过召开安全生产培训会议，利用车间信息屏、宣传栏等进行常态化安全提示，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安排专职安全员对生产区域进行全天候巡查，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与 AI 监控系统形成互补，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正加速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并带来显著的经营成效。在数字化体系的驱动下，公司生产与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直接拉动了业务增长。今年1至5月，公司实现签约合约 4.9 亿元。

0: 之高盐气候，暑期加油站客流攀升，双重压力。中石油鲅鱼圈经营部紧扣安全生产月主题，立足沿海站点运营特点，抓实安全培训，严格排查隐患，配齐应急力量，筑牢站点安全防线。走进中石油鲅鱼圈海滨加油站，车辆通行有序，便利店服务贴心，员工依规开展车辆引导、设备操作等工作，现场运营繁忙而规范。结合滨海夏季高温多雨、客流攀升的实际，站点安全保障任务随之加重。中石油鲅鱼圈经营部锚定安全核心，从思想宣教、隐患整治、应急提质三方面精准施策。
1: 以往工作我们侧重油品服务，今年专项培训聚焦沿海雷雨天气设备停机操作、高温防暑防护、节假日大客流疏导，同步演练游客突发身体不适、现场纠纷应急处置流程。如今作业有标准，应急有章法。
0: 针对沿海站点设备腐蚀老化问题，该团队开展全部站点拉网式自查、错峰检修设备，重点检查输油管线、油气回收装置、防雷防静电设施，检验消防与监控设备，完成各站设备维保，规避车流聚集隐患。
2: 海边潮汐盐分腐蚀性强，多数内部管线隐患隐蔽性强，我们依托专业设备逐项勘验，针对灭火器压力不足、监控损坏、接地电阻不达标等各类问题，建立专项台账，厉行厉改，复核消耗，坚决杜绝隐患，迎客流高峰。
0: 此外，团队依托师带徒、老带新机制，分享安全处置实战案例，将车流疏导、隐患辨识、违章劝导等实操经验传授青年员工，构建全员排查、及时整改、全域共管的安全管理体系。
1: 紧扣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我们统筹经营服务、文旅保障与安全生产工作，压实属地安全责任，坐实精细化管控，现已完成全域专项排查与全员应急培训，实现设备隐患清零。后续团队将常态化抓实安全管控，平稳运营沪杭鲅鱼圈滨海暑期旅游，平稳有序开展。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芦屯镇走进新盛社区和惠民社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宣传活动。在新盛社区，芦屯镇组织辖区企业、个体工商户及物业负责人举办安全知识宣讲培训会，培训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企业安全管理要点、隐患排查治理等内容进行专题讲解，引导参训人员绷紧安全弦，压实安全责任。培训中还集中观看了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宣讲视频，人人讲安全，人人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通过这个今天的学习和观看，回去会向工人们传达这个安全的重要性，让安全生产在每个人心里铭记。
0: 在惠民社区，芦屯镇工作人员围绕公共安全、自然灾害防范、生活安全等，向居民普及安全知识及法规要求，并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结合典型案例，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常见的安全隐患与应对措施，引导群众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应急技能。下一步，芦屯镇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昨天他出了个什么？是不是踩点？
6: 不是好，
7: 引诱他，就该曝光
4: 他。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1: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1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实验室线，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2度。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有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最大阵风7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是在20到22度，最高气温我们看是在22到24度。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天气晴好，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8到30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雨云系较多，雨水也会前来打扰，大家要关注临近预报。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线等区预报，火线等级2级，不易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暖建议穿长衫长裤等。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零八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小到中雨，20到24度。

红旗镇小到中雨，21到24度。芦屯镇小到中雨，21到24度。上海广场小到中雨，22到23度。

观音山小道中雨，20到24度。营口港小道中雨，22到23度。紫外线指数预报呢，就是3级，非常度中等。

0: 我所在的这片青砖灰瓦是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的出生地，辽宁灯塔华子镇后屯村。这座院落不仅承载着少年李兆麟运丝出奇、横扫千军的壮志，更见证了一位革命者从辽河畔走向白山黑水的传奇。接下来，让我们穿越时空，来生动讲述这位民族英雄于白山黑水间纵横驰骋、威震敌胆的烽火岁月。李兆麟原名李超兰，曾化名孙正宗、李烈生、张寿谦等。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今天的辽宁省辽阳灯塔市华子镇后屯村。6岁时，李兆麟就被送进私塾读书。他从小聪颖好学，多才多艺，喜欢琴棋书画，还会篆刻。1926年，因其父亲李文斌去世，李兆麟被迫辍学回家务农。他年轻时，曾在书箱上刻下“运丝出奇，横扫千军”8个字，成为他在抗日斗争中的真实写照。1930年，李兆麟的远方姨父张一侯带领20周岁李兆麟奔赴北平从事革命工作。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将李兆麟送入北平中国大学读书。1931年7月，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爆发不久，李兆麟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2月份，即被派赴回到家乡，组建抗日义勇军。组织动员义勇军山林队的目的，最终是要把辽阳一带松散的民间武装凝聚到抗日救国。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美容保养都在选择打水光针、微针，这些技术靠谱吗？对皮肤有没有副作用？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光针和微针美容的话题。最近几年，在美容领域，水光针、微针这样的注射类美容项目的确应用广泛。他们走红的原因主要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不错，还有大力的产品宣传来加持。但这些都是侵入性的医疗美容技术，手术前的科学评估、手术中的规范操作和手术后的合理护理，都直接关系到爱美人士的健康。水光针的原理是利用真空负压的技术，在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让皮肤吸收并且储存大量的水分，从而使皮肤表面表现出紧致平滑有弹性。微针和水光针相似，只不过是它是利用微针滚轮上许多微小的针头，在皮肤表面形成数以万计的微孔，然后呢，把药物里的活性成分渗入皮肤，所以能够减少皱纹，治疗疤痕，美白肌肤，淡化色斑，还能够收紧面部皮肤组织。由此可见，水光针和微针都属于有创美容。爱美人士可能要问，水光针和微针适合哪些人做呢？的确，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这两种美容方式虽有疗效，但主要适合以下四类人群。首先是皮肤干燥需要保湿补水的人，一克玻尿酸相当于补水一升，采用水光针向皮肤深层次补充玻尿酸，能够使我们的皮肤保持水润光泽。其次是皮肤色泽暗黄无光的人，水光针和微针都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黑色素的产生并促进黑色素的排出，从而使得暗黄干燥的皮肤有光感。然后是皮肤毛孔粗大的人，水光针和微针可以刺激皮肤的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增生，起到收缩细化毛孔的作用。最后是皮肤老化有皱纹的人，水光针注射有较好的除皱效果，一克玻尿酸相当于16克胶原蛋白，皮肤有轻微的凹陷和皱纹的时候可以得到充盈和抚平。但总体来说，水光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皮肤补充水分，增加真皮层的锁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专业美容医生诊断的成年人都可以进行水光针美容，进行保湿嫩肤。至于注射或者导入什么药物、活性成分，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需求来选择。一般情况下以玻尿酸为主，也可以搭配肉毒素、胶原蛋白、氨甲环酸等等多种成分进行个性化治疗。

在实施水光针和微针治疗之前，手术医生还要对顾客的情况有全面了解，以决定是否适合治疗。顾客有明确的过敏症状或者过敏史，那么就要慎重考虑。皮肤有伤口或者痤疮等感染的时候，一定要等着伤口愈合、感染控制，然后再行治疗。需要明确的是，手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症状，在正常的范围内，水光针、微针治疗后，皮肤会有一些点状的渗血、轻微的肿胀、疼痛等等情况，术后一周消肿。手术后还可以用冰敷治疗部位，减轻肿胀和疼痛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容院手术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红斑、渗出液较多、皮肤感染甚至是面瘫的情况，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损害。尽管水光针、微针的美容功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手术操作也相对安全，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局部皮肤的异常增生，或者产生皮肤敏感。水光针和微针通过皮肤大面积高密度微孔创伤，起到了美容作用，对部分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严重的病例则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甚至毛细血管增生，就是红血丝。水光针作用维持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一次注射就是永久有效的。水光针中的主要成分是透明质酸，在体内代谢很快，建议一个月至两个月治疗一次，三次到五次为一个疗程。几次治疗之后，皮肤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年轻人只要皮肤健康，本身锁水能力就是正常的，做好日常的保湿、防晒等基础性的皮肤护理就可以了，不用去做这些美容治疗。与之相比，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涂抹式的水光针，看起来好像更加的安全简便。很多卖家说，涂抹式水光针和正规医院用的水光针成分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涂抹式水光针属于护肤品的级别，不能注射，其成分有玻尿酸、胶原蛋白、左旋维 C 等。但事实上，这些成分从皮肤表面被吸收到体内，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涂抹式水光针在皮肤表面使用，除了有类似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之外，不会达到注射式水光针的效果。我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疗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因此，水光针、微针美容都是医疗美容，开展这类项目，机构和医师必须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看来，各位丽人想要变美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明确自己的肌肤需求。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安家在远方，就像把诗意写进柴米油盐，一定让人非常向往。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梁实秋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雅舍。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帘做墙，墙上还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

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枝下斋、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就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出来时仅求其能避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避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动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是渗如滴漏。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有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苍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树木茂盛的土山坡。若说地点，的确是真的荒凉了一点，但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竟然经常有客人来访，大概是好友不嫌路远，路远才见情谊。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高墙不稳，门窗不严，所以我与邻居彼此都可以互通声息。邻人饮酒作乐，吟诵诗章，鱼鱼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都随时由门窗户壁的漏隙荡漾而来，破我沉静。入夜呢，就有不少鼠子，才一合眼，鼠子就自由行动，要么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要么熄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上磨牙，让人不得安眠。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老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法子了吗？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子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巨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头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是格外的猖獗，来客偶尔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同玉米。但是我仍安于此，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至于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是住在雅舍。雅舍最宜月夜，因为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土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星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作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星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市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散。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惊慌不安了，屋顶水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额尔扩大如盆，既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战，轰然一声，泥水下注，满是狼藉，抢救不及。此种经验已经数见不鲜。
雅舍的陈设只当简朴二字，但洒扫服饰不时有纤尘。我非显要，故明宫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吴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司之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字读书都能有个着落，我也就不做其他的奢侈要求了。但是陈设虽然简单，我却经常翻新布置。西方人常常笑话女士们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善变的一个表现。这是不是无限姑且不论，我倒是非常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不管到谁家去，总是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加一只茶几。我却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志，最忌对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室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酸甜苦辣，我是恭受亲尝。刘克庄写过一首词说：客里四家，家四季，我此时此刻不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四家四季我已分辨不深。长日无涯，写作自浅，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于是我就起名雅舍小品四个字，表示写作的因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天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又会与哪本书不期而遇呢？提起苏俄文学，相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果戈里等知名作家。其实还有一位苏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融于一炉的独特风格。长篇小说《渔王》就是他最具个性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这部作品《渔王》。《渔王》由13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红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王小波曾赞其为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渔王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象，里面的这些篇章犹如不经意间穿成的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维克托·阿斯塔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和《牧童和牧女》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渔王》获苏联国家奖。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死后日臻加境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部胜似一部。到了上世纪80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了。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长篇小说《渔王》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这部由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说过，在我们背后有如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致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来，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屈服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所说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这是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在《渔王》中，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固有的那种自白往事性质、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得到了高度的发挥。阿斯塔菲耶夫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拓人的心灵，用内省的经验反照出时代的剪影。他说，我写的是和我个人血肉相连的东西，结果却有很多人同样的感受着我的忧虑，我的痛楚。这种以一己的体验映照出普遍感受的风格，这种通过眷恋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自白性，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他创作风格的核心。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
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的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跃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克斯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势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俄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18岁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物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萦，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写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长篇《渔王》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归纳，有的评论家认为其中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主题，但作者在记者问答的时候却宁可用对人和大自然的爱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这一类不落实处的表达形式。这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打开的是事物的抽象道德内涵，只从人的本身来看道德，只从人性来论善恶。渔网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的，更多的是异形于色，形见于词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网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好了，关于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长篇小说《渔王》，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让我们继续用文字来滋养心灵。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品读90后创意策划人夏九九带来的一篇文章，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这个美酒，你看呢，早早的就进了学了，可是后来没有什么长进，到现在也没中了举人，依然还是一个秀才。但是这个人脑子可挺活的。本来呢，这次考试他考到了末等了，第四等，要是按照规矩呢，得责罚，得挨打。可是呢，他灵机一动，他想起来了，这位范进范老爷

那是周进的门生啊。那我也套套近乎，我说我老师也是周进。哎，这招还真管用。范进一听啊，我们是同门，那自然呢也就不打了，训斥一通，一声令下轰了出去，下边人上来连拖带拽把他给轰出去了。虽然是轰出去了，但美酒这心里头万分庆幸啊，不管怎么地没挨打，没受皮肉之苦。另外呢，这以后啊见着人也好说话，他呢心里头暗自高兴。咱不说他，再说范进继续传新进的如同来见。新进的如同当然一二三等那些全都发落过了，现在呢就点头一名。头一名谁呀？寻梅呀。人丛里头一个清秀的少年上来接卷。哎呀，一见着寻梅，范进这心里头万分高兴，一看小伙子长得也帅气也精神，满面的笑容，就问寻梅啊，学生在，你和方才这美酒可是同门？这寻梅也是一愣，心里说话，美酒跟我怎么可能是同门呢？我当初是周进周老师教的，可这美酒不是啊。另外呢，刚才他在外边这大堂里头情况他也隐隐约约听着了一些啊，好像这个美酒啊要挨打，后来呢声嘶力竭的喊说他的老师是周进周老师，后来呢这大老爷没打他，可是怎么想这同门里头没有这个美酒，好像啊周老师到我们那儿交管的时候这美酒已经进了学了呀，所以呢他一迟愣没应答出来。这范学道呢也不继续问，又换了话题了，你可是周桂轩老师的门生啊？是的，这是同生开蒙的师父。哦，那就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因为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的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经取在第一，像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呀，此后用心读书颇可上进，多谢大老爷。这范进呢又是一番鼓励一番夸奖，众人都越过了卷子鼓吹着送出去，学道呢也就退了堂了。这寻梅当然脸上有光了，高高兴兴又到大堂里头出来，出来一看呢，哟，美酒站在园门之外，正好碰着了。哎呀，寻梅啊，打心眼里头瞧不起这个美酒，心里说话哪儿跟哪儿啊？你也是周老师的门生，本来呢有心呢就躲过去，后来一想啊，我不妨我问问他，看他到底怎么解释。所以呢他特意上来问，梅先生啊，你刚才说你是周老师的门生，我怎么想不起来呀，你什么时候跟周老师读过书啊？
要说这美酒脑子反应也快，这撒谎都不带脸红的，厚着脸皮，哎，你哪能知道呢？你是后生家呀，想着我从先生的时候，你还不曾出世呢。先生当初在城里教书，那教的都是县门口里头房客家的馆，后来才下了乡了。你们上学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进过学了，所以呢，你当然不知道了。哎，说实话啊，先生最喜欢我呀，说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一些不合规矩。那么方才学台大老爷批我卷子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可见呢，会看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讲究，一丝也不带差的。哎，你可知道学台难道说就不能把我给考在三等中间吗？能啊，学台大人要想这么做举手之劳，只是如果把我给考在了一二三等里头，那就没有功夫跟我说这些话了呀，在中间不前不后的，那就不能见面了。所以啊，学台大人特意的把我考在这个第四等最末等，考在这个名次干什么呀？好当堂发怒我呀，好训斥我呀。其实训斥我不是目的，目的啊是对我说出要对得起周先生的话，这明着是卖个人情。所以呢，把你为什么进一个暗手投名啊，哎，也是为这个。咱们做文章的人凡事可要看出人的细心来，这可不可以忽略呀。寻梅啊听他这个话就觉着越是瞧不起他，但是呢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是哼哈这事这么答应着，一边说着话呢到了他们住处了，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范进范大人要回京交旨，这边任务完成了要离开这儿了，他们呢所有的这些进了学的全都相送，送过了宗师。范进呢回京交旨咱们不必细说，那么回过头来咱再说寻梅和梅九这两个人呢。虽然寻梅瞧不起梅九的这套做派，不过都是薛阶级的人呢，所以呢两个人一块儿雇了牲口，一块儿回汶上县薛阶级。那么咱们前文书提到这寻梅的时候，寻梅他爹还在世呢，他们家是田多地广啊，在薛阶级也算是首富，但是这些年这变化可是不小啊，因为荀老爹已经过世了，现在呢只有荀梅的母亲在堂，这母亲毕竟是妇道人家呀，那个年代妇道人家又不能随随便便出来什么都干，所以娘俩呢这是坐吃山空。好在啊他们家原来挺富足的，缺钱了呢家里头有什么家事物件值钱的到典当铺前去典当了换几个钱，这还可以度日啊。但这么过日子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早早晚晚得吃穷了。寻梅的母亲就盼着寻梅早一点进个学，不管怎么的最起码进了学了是生源是秀才了，可以教个馆什么的，也可以勉强糊口啊。

0: 哎，果不其然，寻梅中了，跟美酒一块儿回到了薛家集。寻梅回到家，拜见母亲，跟母亲一说已经中了学了。哎呀，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自你爹去世以后啊，这日子也不好过，家里的田地渐渐的也都花费了了，而今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喽。老太太高兴，这消息呢很快也就传出去了。申祥甫现在也老了，拄着拐杖来贺喜，腿脚也不太利索了。他呢又和梅三相梅九商议，在集上挨家挨户全都给送信儿，这是大喜事儿啊，叫大家呢出份子钱。一共凑份子钱凑了二三十吊钱，都到荀家前来贺喜来。荀家管带众人也在观音庵里头摆酒。那天早晨呢，梅九和荀梅早早的就到了。这和尚呢身体还挺好的，接着两位，这两个人呢先拜了佛了，跟和尚施了礼。和尚对荀老爹那是很有感情的，咱前文书也说过，荀老爹是这观音庵里头的大施主啊，观音庵里头一切用度几乎全是人家荀家供给的。所以现在一听说荀梅进了学了，这和尚也格外高兴。
1: 阿弥陀佛，恭喜荀小相公啊，而今挣了这么一顶头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啊，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啊。那咱你在这儿上学的时候还小呢，头上还扎着抓角呢。
0: 又指着两个人，
1: 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吗？
0: 他这么一指这么一说，两个人往这看，哟，果不其然，这有一张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有烛台，供着一个金字牌位，上面写着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生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的是龚慧进，字贵轩，艺人。右边一行小字写的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童供奉。这什么意思？供奉的就是周进周大人长生禄位。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也都相信，凡是做官做老爷的那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都不是凡人。这周进现如今做了国子监司业了，尤其周进在这观音庵里头交过馆，薛家集的人对这周进也都很熟悉，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自然大家伙呢也都张罗着出钱。这庙里头和尚呢当然也出一份，就在这儿设了一个长生禄位供奉周进周的人，祈求周进周的人能够长生不老，保佑薛家集一方平安，这么个意思。那梅九和荀梅两个人一看这是自己老师的禄位，赶紧恭恭敬敬拜了几拜。拜完了之后，这荀梅说， 我现在进了学了，这也算是迈出去第一步了。哎呀，当年在这儿读私塾的时候，那时候的事儿现在还记忆犹新呢。咱们不妨到后边咱们那学堂去看一看。这老和尚领着两个人又到后边这屋来看。这是当年周进周老师在这交管的地方。一看呢，两扇门开着呢，外边呢就是河水，那对过的河滩呢塌了有几尺，这边呢长出来了一些。再看那三间屋用芦席隔着，现在不做学堂了，哎，左边一间住着一个江西的先生，门口啊贴着字呢，江右陈和甫仙机神术。哦，一看这个就明白了，这江西先生啊是搞这个打卦算命伏击搞这一套的。那江西先生呢现在不在家，房门关着，只有堂屋中间的墙上，一看呢那个地方还写着周先生当年写的对联呢，还贴在那儿呢。因为当时呢是红纸写的，但是现在年头多了，红纸已经变白了，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见。写的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正身已四十，下联是守己而虑物。哎呀，一看这个对联，这寻梅啊也感觉格外的亲切。虽然当时周老师在这教学的时候他那时候小才七岁，但周老师对他确实不错呀，还有一些记忆。梅九呢在那个年头他本来看不起这个周进，因为那个时候他年轻轻的已经进了学了，周进呢六十来岁还没考中秀才呢，依然还是个穷教书的。但是现在看跟那个时候感觉不一样了，现在觉着这周进周大人高不可攀了。哎，你看这个人越是这种人，学业没有什么长进，他的心思都用在了拍马屁上了。现在这个时候得赶紧的拍周老师，这周大人虽然现在自己的地位卑微，跟人家周大人见不着面，但是这有周大人的一学生啊寻梅在这呢，所以呢他赶紧的指着这副对子跟和尚说，哎，我说和尚，这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呢，哎呀，这个怎么能贴在这儿啊，赶紧赶紧拿水喷了接下来，得裱一裱收着才对。他这么一说，这和尚赶紧点头，是是是是是是，没想到没想到，我这就办这就办。这和尚赶紧的用水给喷了，喷湿了，慢慢的给接下来，然后收起来了，准备啊要裱一裱收藏起来。因为人家梅九都这么说了呀，梅九现在说是周进周大人的学生，那年头不知道，但是和尚现在也不敢质问说你是吗，和尚的地位比较卑微，所以呢也不敢说。哎，人家说叫收着表了，那就得收了表了呗。他呢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了，当然以后的事儿由和尚办，咱不必细说。哎，正弄着的时候呢，申祥甫领着众人也都到齐了，这就开席呀，大家是喝酒庆贺，庆贺荀家又出了秀才了，也祝福荀秀才荀相公能够早日考中举人。 将来会试试金榜题名。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海地方为商贾群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是百货书转，加上苏阳各地之烟花也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照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致，炫逸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呢，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长顶一鸾。于是乎把60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作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哎，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怎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跟平常的应酬可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精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轨。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泛的，虽是空着心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对西游，好像除了蒸竹之外啊，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个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了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的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60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波涛手。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士，也不详其名，到了上海居住了10多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对西游，过了10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作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西游队中狠狠地遇过几次阴险奸诈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啊，不是好地方，西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郊游，唯恐不迭，一心要离开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治自家的道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蒸竹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于是信步走到义庙御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只镖，围了许多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吗？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啊？那汉子说：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不卖呢？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究竟是什么书啊？可容一看。那汉子说：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之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上面写着20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偏手数着九死一生笔记6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心想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地翻过2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说：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呐。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密一个知音的人附托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2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必有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带他传扬出去，比这世上的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死里逃生深为诧异，往往的嗅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啊，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是汗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一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地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为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他上海所交的一般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带他复印却又无力。

0: 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副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吗？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作了小说题材，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厅160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彭路日本邮便局，便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屎游去了。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这下面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10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引了，另外叫个什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试的20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3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20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食，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绝，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吗？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记得我15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得了不得。待后又连接了3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次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秀，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叫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秀，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3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哪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里有一位当手，相当于后来的经理，姓张，表字鼎臣。他带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个房内问我，你父亲已经没了，你胸中有什么主意啊？世伯呀，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吗？
2: 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
0: 那如今你父亲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啊，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啊。
2: 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
0: 我虽不懂得封建，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什么人可靠的呢？
2: 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
0: 不妙，不妙啊！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糟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啊。
2: 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

0: 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
1: 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鼎臣叹了口气，便起身出来了。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游云秀走来。
2: 哎，今天张鼎臣跟你说些什么？
1: 并未说什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
0: 游云秀顿足道，
2: 你叫他同我商量啊，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
0: 说着去了。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殿账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秀商量。
2: 哎，正该如此，
1: 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吧，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吧。
2: 哎，上海来往人多呢。
1: 那应该寄多少呢？
2: 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啊。
0: 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132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不回杭州。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
1: 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账目，除去这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
0: 那自然要告诉他，难道好瞒伯父吗？
1: 张鼎臣又叹了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了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复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的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
0: 哎，这复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
1: 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吴家千里驹呢，这副文居然是大大方方的，七公司马一点也没有弄错。
0: 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副帖当中一句问我，
1: 哎，这你父亲今年45岁，自然应该做享受45岁，为什么你却写作春秋45岁呢？
0: 那45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受，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
1: 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呐。
0: 说着又躺下去吃烟。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
1: 哎，招招啊，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带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
0: 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调。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

0: 成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站，寻着了云秀。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账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8000两银子，还有10条10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100两银子。过了2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十里，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秀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4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及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5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我母子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秀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秀，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这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账箱里户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怎么你去年回来是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吧。我说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儿搁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薛家集的荀老爹过世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如今荀梅进了学了，考上秀才了，他娘当然是十分高兴，这就有希望了。薛阶级众人也都出份子钱给荀梅贺喜，这荀家呢也就在观音庵这儿设摆酒宴款待众人。众人在吃酒的时候当然都夸赞荀梅，这孩子聪明伶俐，并且学习刻苦，将来一定有出息，希望这孩子早日在乡试中举，考上老爷，然后在会试的时候考上进士，是金榜题名。喝了一天的酒，众人纷纷散去，这大家凑的份子钱也有几十吊呢。在农村家里头，这也算是

小的一笔钱呢。荀家原来有钱的时候，这点钱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现在日子过得紧巴了，这点钱呢还真就派上大用场了。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因为有一些东西啊，因为没钱都送到当铺去了，现在有钱了可以赎回来了。另外呢，买了点米，过日子没吃的不行啊。民以食为天，家里头有粮食什么都不怕了，把粮食准备足了，还剩下一些钱。这点钱呢，荀梅的母亲说咱不能花了，留着给你到乡试的时候作为盘缠钱，当路费。这点钱呢就存起来了。咱书说简短，这荀梅确实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学习也刻苦，这脑子也聪明也伶俐。等到了乡试这年了，到省城去乡试去，高高得中，果不其然中了举人了。这就赶紧的到布政司衙门领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缠，匆匆进京会试。进京会试又中了个第三名进士，这可就不得了了，这身份跟举人那又高出一筹来。按照明朝的体制，举人报中了进士，即刻就在他的住处摆起工作来升座，长班参堂磕头。哎，正在磕着头的时候，外边门上冲里边喊：“同乡同年，王老爷来拜。”王老爷来拜，来客人了这是。那么这个王老爷何许人也？还同年同乡，这是怎么回事？提起这王老爷来啊，您各位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咱前文书啊说过，这个人呢叫王慧，就是周进在当初还倒着霉的时候呢，六十来岁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在薛阶集官烟庵里头交管。那天呢下着小雨儿，他在屋里头啊避着雨，就是这位王举人，这位王老爷王慧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中了举人了。他呢带着仆人，本来呢是祭祖的，赶上下雨了，到观音庵前来避雨。这位周进那个时候接待他，周进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功名啊，连秀才都不是，人家是举人，对这位王慧王老爷恭恭敬敬。王慧王老爷还跟周进说了自己一个梦，就是梦见同乡有一位同门呢，同榜进士，谁呢？叫荀梅。因为当时呢，看见七岁的小孩荀梅给周进送来这个作业，请周进给批改，他看见这名字了，所以呢说了这么一个梦。当时呢还说呢，这梦啊没准儿，你看我都什么岁数了，他才七岁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和我是同榜进士呢？这不胡扯吗？哎，没想到这个话说完也就拉倒了。后来这位王慧
参加会试，一直都是名落孙山，每次也考不上。哎，好不容易今年算是金榜题名了，一看呢，哎，果不其然，同榜的就有这位荀梅。哎呀，王慧当时心里头翻个个，心里说话，这是上天注定啊。十多年前的事儿，我做个梦和这个荀梅是同榜，现在看来果不其然呢，我们真就是同年。也就是因为这个，他觉着我应该跟这个小孩荀梅好好近乎近乎，我们这年岁差这么多，居然是同榜进士，并且呢十年前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这梦我一直是记忆犹新呢。哎呀，别说，看来这梦还是有准的。所以呢，他头一个前来拜会荀梅荀进士。荀梅呢，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位王老爷到底是何许人也，但一听是同年同乡，就知道这是来结交来了，这是好事啊。赶紧的叫人把这桌案给撤下去，自己是亲自出来迎接。哎，见着王慧一看呢，这王慧须发皆白，一看这年岁不小了，大概啊没有60岁也差不多少，手拉着手进了门来，互相的平磕了头，然后分宾主落座。这王慧啊拉着荀梅的手啊，年长兄啊，我同你是天作之合呀，我们两个人可非比寻常的同年弟兄。荀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他缘由。这位王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当年做的那个梦的事儿跟荀梅讲了。哎呀，荀梅一听，当时呢琢磨琢磨想一想，哦，有那么回事儿。这件事啊他记忆也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当年在孩子中间都已经传开了，管荀梅都不叫荀梅了，都管他叫荀进士。因为当时呢周进把王老爷做的这个梦跟大家伙儿说了，其实闲着说话闲唠嗑说出去的，这事儿一传开，大家伙儿拿这事儿真就当回事儿了，尤其孩子们，大人一说，孩子们呢也就跟着更认真了。所以呢这荀进士这名号在孩子中间就传开了，那大人之间呢互相也嫉妒，有人说三道四。当然后来呢周进也是因为这个丢了馆了，这个呢前文书咱都说过，书不重叙，咱不必细表，咱单说现在两个人见面了这么一说，荀梅啊也觉着这个王慧格外的亲切，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年长兄啊，小弟年幼，道姓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乡，诸事全望指教啊。这王进士呢也说，哎呀，看来年长兄年纪虽然轻轻，可见能够中进士第三名，您的才学了得呀，在老朽之上。一边说着话呀，看一看荀梅住的这房，因为荀梅在京里头
没有房子。当年的时候，家里头日子过得不错。那时候呢，在薛阶级当地算是一个土财主。可是他爹去世以后，家里头日子每况愈下，现在呢维持生活还是勉勉强强啊，在京里怎么可能有房子呢？所以呢，这是在京里头啊租的房。当然了，租房作为读书人，尤其到京里头会试的，那都已经是中了举人的，当然也要讲讲排场，不可能说是这个房子弄得太寒酸了，还是比较宽敞。但再宽敞租的房子，能有自己家够的那个宽宅大院那么考究吗？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王慧看一看寻梅这房子，他觉着这房间有点窄小。你看这王慧啊，他虽然到现在才中进士，可是中举人这已经是十多年了。咱前文书说过，中了举人就有资格做官了，这身份就不同了，跟普通老百姓那是大不一样，结交的也都是一些权贵，那说是欺压百姓，坑老百姓一点钱，剥削点老百姓，那很正常，不在话下。你想这王慧中举人十多年，这十多年他也没闲着呀，到处去搜刮民财，结交权贵，到现在手里头也有点银子，在京里头也买了房了，自己家的房宽宅大院呢，还是比较考究的。因为当年有那么一梦，另外一说了，这王慧心里头也清楚，寻梅这么年轻能中了进士第三名，可见这个人才学了得呀。自己呢跟这寻梅又是同乡，那当然得要教好寻梅呀。怎么教好啊？寻梅缺什么，我得替他想着，得给他什么呀。一看这房不用问，心里头清楚，这房啊是他租的。他故意问，哎呀年长兄，您这房是在京里头租赁的吧？啊，正是。哎呀，这房子太窄小了，况且离着朝纲又远，将来殿试的时候也不方便呢。不瞒年长兄说，弟还有一碗饭吃，混的呀还算过得去。京里的房子我是自己买的，年长兄不如搬到我那儿去住，将来殿试的时候离着朝纲又近，一切事情也都方便呢。当然了，寻梅呢也不能说欣然接受，客气一番，这个话呢也就过去了。王慧在这儿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告辞回家了。没想到第二天，这王慧真就派人到寻进士这儿来，把寻进士的行李搬到江米巷自己的住处，把寻进士寻梅真就请到自己家去住去了。这两个人当然住在一块儿了，这接触就更多了，感情日后。后来到殿试的时候，寻梅
垫在二甲。完会。

0: 殿在三家，两个人呢都受了工部主事，丰满一起转了员外，这员外身份就又不一样了。两个人呢都是员外郎，当然了，这寻梅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在京里头就买上房子，也还是住在了王员外这儿。这两个人呢没事在一起呢闲坐闲谈闲聊，哎，这一天呢两个人正闲聊的时候，长班的传进一个大红全帖来，上边写着晚生陈礼顿首拜。全帖里面夹着一个丹帖，丹帖上面写着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素山鸡仙神树，曾在汶上县薛阶集观音庵内行道。哎，这寻梅啊一看这个帖子全都看完了，心里头一翻个，陈和甫这名字有点熟悉，在哪儿见过？
1: 哎呀想起来了，
0: 就是自己啊种秀才那会儿，不是在薛阶集观音庵里头款待众人吗？他和梅九两个人最先到的观音庵，去看当初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小学堂呢已经不做书房了，现在呢隔开了，靠左边那间房，这是租给一个江西的客人在这住的。据说这个人就是叫陈和甫啊，善于鸡仙神术。不过那天呢这个人没在官衙里头，没见着。哎呀，这寻梅还想呢，如果那天他要是在的话，我呢叫他给我扶扶鸡，算一算我将来前程怎么样，可是没在啊，今天居然到这儿来拜见我来了。他呢又看看这个王慧王员外，看王员外这个意思，用眼睛呢有询问的意思，再看自己，哦，看来呢王员外跟这个人呢大概是不认识不熟。他刚想要张嘴问王员外认不认识这个人，王员外先说话了，年长兄，这人您认得吗？寻梅呢因为刚才呢想这么老半天了，现在心里头有数了，这个人何许人也，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另外呢还添上几句，我听人说呀，他伏击请仙判的事情还是比较准的呀，咱们何不请他进来，叫他请仙问问咱们的功名呢？哎呀，这王员外也想问这事儿呢，所以他是欣然应允。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从古至今呢，孩子的教育一直是家长头疼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家长们呢真是操碎了心，可实际效果呢，有的是事半功倍，可也有的呢收效就不那么明显。那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家长啊，都因为很害怕输，所以呢就特别的紧张，因为紧张，大脑的弦儿啊就整天的绷着，思维和眼睛的焦点都落在孩子身上，不停地寻找孩子身上各种有可能导致输的弱点和缺点。而正因为害怕和高度的紧张，他们的判断和思考神经就很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是盲从，让家庭教育陷入盲区甚至是黑暗区。那么适得其反的教育方式都有哪些呢？第一，唠叨式。很多孩子都说啊，一听见父母唠叨

就打心里头那么烦。做父母呢，不妨自己也想想，如果夫妻之间啊，对方总是唠叨你，那谁不烦呢？做丈夫的唠叨，妻子肯定烦吧？那做妻子的唠叨呢，丈夫也受不了啊。因此啊，唠叨是那是最愚蠢的家庭教育方式之一。有的唠叨式的同时呢，就是数落式。哎，你怎么那么不用功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那样啊？老是在那数落孩子。数落呀，要比唠叨更可怕，因为数落也就是批评啊，常常有谴责的性质。数落式的家庭教育往往会破坏孩子的学习状态，把孩子学习的积极性给压制住了。那么第二种呢，是训斥打骂式，这个也是非常错误的教育方式。这些呢，都有可能使孩子产生叛逆心理，结果呀，不仅会让孩子提高不了成绩，反而呢，会使孩子更加的厌学，甚至出现逃学。父母认为孩子的问题啊，只要严厉地训斥他一顿，就能够改变结果。可是结果呢，往往却是孩子听得恐惧了，不但把耳朵关闭了，甚至啊，把房门都关上了。第三种啊，叫达标式，规定孩子，那你下回考试的平均成绩必须给我达到多少多少分，班里边的名次你得达到前几名。这个呢，就叫达标式。达标式也是伤害孩子积极性的一种家庭教育方式。家长先给孩子制定一个标准，使孩子心理上就特别的紧张，而孩子呢，往往是越担心，他就越不能达标。学校搞的题海战术，家长呢，再增加学习的时间、学习的题目，这个呀，就是疲劳式教育了。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超负荷学习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第四种啊，叫操心式，对于孩子学习的一切细节，家长们。第四种啊，叫操心式，对于孩子学习的一切细节，家长们都替他操心，问长问短，还要没完没了的辅导，一天到晚的陪着孩子学习。这样呢，孩子的学习自主能力就没有了，很容易让孩子误会这学习啊并不是他自己的事儿，所以依赖性会变大。什么你该做作业啦，哎呦你该复习啦，像这样的催促啊，很多妈妈都喜欢反复的对孩子强调。如果孩子听烦了呢，他们可能就会说，我本来是想学的，哎，你这一催我呀，我倒不想学了。孩子的叛逆心理就这么着越来越严重。咱们想象一下，如果孩子在家里边一直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停数落他的妈妈，一个一直训斥打骂他的爸爸，那么这个孩子也许会从根本上失去在家庭当中学习的乐趣。要想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必须彻底地摆脱上述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那应该怎么去做呢？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去求知，而不是在督促的情况下学。但是很多孩子呀，他都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只是在老师和父母的督促之下被动地去学习。这个呀，就需要父母放弃监督，唤醒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世界上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人都不是靠强制逼迫培养出来的，所以啊，要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不能够依赖别人，不受他人的控制和干涉，自己判断，自主学习。父母要重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自信心、自律性和责任感，这个呢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必须条件。所以啊，要学会让孩子懂得怎么样去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学习时间，自主地完成预习、听课、作业、复习这四个完整的学习步骤。孩子学习会了自主学习，既能够让孩子走上成才的道路，又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呢，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成功的体验极其的重要。孩子有了成功的体验，会把

寻求这种愉悦感内化为自己的习惯。所以啊，父母要创造机会，给予孩子鼓励和肯定，让孩子体会到自主学习的乐趣。比如说，咱们可以在孩子自主学习之后，及时的给予奖励和鼓励，赏识孩子的每一点点小进步。孩子自己完成了家庭作业，自己完成了预习功课、复习功课之后，都要给予他积极的肯定。孩子呢，会在家长的赞赏当中更加的去主动的学习。每个孩子呀，都有巨大的潜能。那么父母的引导和启发呢，能够使孩子自觉的主动的学习和创造性的去探索，主动的进行自我潜能的开发。想要真正把孩子强烈的求知欲给激发出来，就要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首先呢，要相信孩子有能力学好，接收到父母的这种心理暗示之后，孩子会受到鼓励。在相信孩子的同时，也要和孩子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经常的鼓励孩子，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促进他的自信心建立。孩子对自己充满信心了，那么学习起来就会干劲儿十足。有些父母啊，坐在孩子身边，看到孩子有不会做的题的时候，就赶紧的把答案告诉他，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这样会使孩子养成不独立思考的坏毛病。在以后的日子里，当他一碰到稍微有点困难的题目，就会不动脑子，坐那儿等着。等什么呀？等旁边的人帮助他。这个其实就是依赖心理的产生。不少父母出于对孩子的溺爱，会为孩子呀包办好多的事儿，比如上兴趣班啊，上补习班啊，这都不征求孩子的意见，无形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就被抹杀掉了。学习当中呢，也会缺乏自主意识，不敢面对学习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是选择逃避或者是求助别人。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首先是独立的人，所以呢，父母要大胆地放手，鼓励孩子积极地去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把跟他学习和生活有关的事情都交给他自己来选择，逐渐地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独立自主的意识呢，是自主学习所必须的素质。孩子具备了这种素质，会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有更多的帮助。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放松一下，听首歌。我是云生，一会儿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来帮助孩子学习的问题，那下面呢，咱们再聊聊几位需要慎重使用的中药。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中药的作用呢很是看重，治病喜欢用中药，可是中药服下去要经过肝脏和肾脏分解吸收和排泄，用药不科学就很有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甚至对肾脏造成伤害。那么到底哪些中药会伤肾呢？下面咱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巴豆是在电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药材，服用巴豆之后呢，会导致腹泻。如果一个人腹泻太过严重，就会导致失水，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以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因此啊，平常切勿将巴豆当成泻药或者减肥药使用。雷公藤是治疗风湿的一种药物，虽然有一定的药效，但是它的毒性也是非常大的，甚至呢可能会引起肾小球畸形病变，严重的还会导致血尿、少尿等等泌尿系统的问题。关木通本身呢是一种清热利尿的药材，但是呢也有一定的毒性，服用过量会导致肾小管坏死，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针对风湿性的疾病以及关节疼痛，服用粉防乙有着很好的效果，但是啊，也会对肾脏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轻微的呢，会导致肾小球坏死，引起血红蛋白尿；严重的还会引起少尿、无尿等等病症。草乌是治疗关节疼痛的一种药物，在缓解疼痛的同时，还可以起到麻醉的效果。但是草乌本身呢，含有比较大的毒性，在服用之后会导致肾小球急性坏死以及肾功能不全，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导致肾衰竭。中药啊，有着多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治疗疾病方面是治标又治本，因此

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毕竟是药三分毒，不但一些药材本身会对健康造成伤害，错误的服药方式也会对肾脏造成损害。那么接下来呢，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些服药的禁忌。首先呢，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不适合生吃萝卜，因为萝卜本身呢有消食破气的效果，尤其是在服用人参、黄芪这种滋补的药物的时候，如果还同时服用了萝卜，那么就会削弱药物的药性。其次呢，生冷食物会刺激到胃肠道，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胃肠对药物的吸收，尤其是在治疗寒症的时候，服用中药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温经通络，这个时候就更不能吃寒凉的食物。第三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会耗气动火，尤其是在服用清热败毒治疗毒性病症的时候，辛辣刺激的食物一定要远离。一般情况下，葱、姜、蒜、胡椒这些都属于辛辣的食物，羊肉啊、狗肉啊都属于发物，会影响药效，还会导致发炎，对于疾病的治疗很是不利，也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刚才呢，云生和各位中老年朋友分析了一下服用中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

0: 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

0: 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

0: 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3: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大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投入，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企业管理与生产管控流程。通过打造全链路数字化体系，企业不仅实现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的双提升，更在安全生产与精细化管理上取得扎实进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以硬件升级为抓手，精准发力，持续完善智能化设备布局。2025年，先后引进了3台数控激光板材切割机和2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今年又新增1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进一步提升了核心加工环节的自动化水平。
1: 上了这个激光切割设备以后呢，切割再加上制口，一次切割完事，就不需要让我们在中间2次倒运，然后也节省了时间，节省这个人工，而且它的切割效率非常快，以前用火焰切割速度比较慢，切口的这个质量也不好，现在用激光切割速度快，切割精度高，质量好。
0: 与此同时，公司依托 AI 技术实现了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跃升。传统钢结构行业面临构建体量庞大、流转环节复杂的挑战，从加工装配到成品交付，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个构件，若仅依靠人工进行全周期管理，极易出现查找困难、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公司自主搭建了智能化、协同化、全链路的生产运营数字化体系，依托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全面优化生产管控流程。
2: 那我们呢，依照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具体构件一个精准的一个排查，比如哪些构件啊处于具备那个加工条件，哪些构件具备出货条件，可以进行快速的定位和查找，这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管理效率，也减少了这个人工的成本啊，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对整个生产的管理来说呢，可以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此外， AI 技术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智能管理模式，公司可对全部生产区域实施24小时无死角监控，系统能够智能识别未佩戴安全帽、低头玩手机等不安全行为，并具备电子围栏预警、人群密度检测、施工监测等功能。同时，该系统在设备报修维护方面也大显身手，彻底改变了传统沟通方式。
1: 没有之前就是靠我们这个人去描述，然后在这个作业班组和维修班组来回去反馈这个故障信息，然后还得到现场去再去详细了解，了解完事儿再回来做准备，这样的话然后浪费了很多这个时间。现在呢，有照片，有这个状态的这个简单的描述，他能第一时间能初步然后对这个故障有一个判定，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了以后直接去现场去排除故障。
0: 在充分发挥 AI 技防优势的同时，公司同样注重夯实人防基础，将智能化手段与传统管理方式紧密结合，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自身特点，公司全面部署并深入开展了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一方面，通过召开安全生产培训会议，利用车间信息屏、宣传栏等进行常态化安全提示，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安排专职安全员对生产区域进行全天候巡查，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与 AI 监控系统形成互补，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正加速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并带来显著的经营成效。在数字化体系的驱动下，公司生产与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直接拉动了业务增长。今年1至5月，公司实现签约合约 4.9 亿元，累计中标量超过7万吨，预计全年签约额将突破7亿元。与此同时，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攀升， 预计全年利润总额可达700万元左右。
3: 公司呢成功获评了市级的绿色工厂，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说在相关方向进行一个更大的投入，包括智能化、数字化，像 AI 赋能进行投入，争创一些省级的科研项目，比如说省级的这个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还有就是省级的绿色工厂，这都是我们今后一个投入和主要一个研发方向。
0: 当前鲅鱼圈滨海旅游进入预热阶段，叠加沿海高湿高盐气候，暑期加油站客流攀升，双重压力。中石油鲅鱼圈经营部紧扣安全生产月主题，立足沿海站点运营特点，抓实安全培训，严格排查隐患，配齐应急力量，筑牢站点安全防线。走进中石油鲅鱼圈海滨加油站，车辆通行有序，便利店服务贴心，员工依规开展车辆引导、设备操作等工作，现场运营繁忙而规范。结合滨海夏季高温多雨、客流攀升的实际，站点安全保障任务随之加重。中石油鲅鱼圈经营部锚定安全核心，从思想宣教、隐患整治、应急提质三方面精准施策。
4: 以往工作我们侧重油品服务，今年专项培训聚焦沿海雷雨天气设备停机操作，

0: 高温防暑防护，节假日大客流疏导，同步演练游客突发身体不适，现场纠纷应急处置流程，如今作业有标准，应急有章法。
1: 针对沿海站点设备腐蚀老化问题，该团队开展全部站点拉网式自查，错峰检修设备，重点检查输油管线、油气回收装置、防雷防静电设施，检验消防与监控设备，完成各站设备维保，规避车流聚集隐患。
2: 海边潮汐盐分腐蚀性强，多数内部管线隐患隐蔽性强，我们依托专业设备逐项勘验，针对灭火器压力不足、监控损坏、接地电阻不达标等各类问题，建立专项台账，厉行厉改，复核消耗，坚决杜绝隐患，迎客流高峰。
1: 此外，团队依托师带徒、老带新机制，分享安全处置实战案例，将车流疏导、隐患辨识、违章劝导等实操经验传授青年员工，构建全员排查、及时整改、全域共管的安全管理体系。
0: 紧扣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我们统筹经营服务、文旅保障与安全生产工作，压实属地安全责任，坐实精细化管控，现已完成全域专项排查与全员应急培训，实现设备隐患清零。后续团队将常态化抓实安全管控，平稳运营沪杭鲅鱼圈滨海暑期旅游，平稳有序开展。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芦屯镇走进新盛社区和惠民社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宣传活动。在新盛社区，芦屯镇组织辖区企业、个体工商户及物业负责人举办安全知识宣讲培训会，培训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企业安全管理要点、隐患排查治理等内容进行专题讲解，引导参训人员绷紧安全弦，压实安全责任。培训中还集中观看了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宣讲视频，人人讲安全，人人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通过这个今天的学习和观看，回去回家供人们传达这个安全的重要性，让安全生产在每个人心里铭记。
1: 在惠民社区，芦屯镇工作人员围绕公共安全、自然灾害防范、生活安全等，向居民普及安全知识及法规要求，并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结合典型案例，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常见的安全隐患与应对措施，引导群众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应急技能。下一步，芦屯镇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

0: 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1: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4: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5: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0: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1: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3: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2: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3: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2: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3: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1: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4: 二十分贝，坐看云起时；三十分贝，清泉石上流；四十分贝，笛奏梅花曲；五十分贝，谈笑无还期；五十至九十分贝，噪音。
1: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信息化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内完成的，这样慢慢我们成了久坐族，时间一长，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最常见的莫过于颈椎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聊颈椎健康的重要性和如何缓解颈椎病。调查显示，职场人年轻化明显，但所患的疾病呢，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颈椎病、脂肪肝、前列腺疾病和乳腺疾病都有发病提前的趋势。超重、肥胖和颈椎病是目前困扰职场人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其中呢，颈椎、腰椎疼痛或者是个别的关节疼痛的占比超过了13%。超过60%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持久的和高强度的压力让职场人的颈椎未老先衰。颈椎病通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5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呢，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五是衣着过少，贪吹凉风。到了炎炎的夏日，小仙女们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不仅款式越来越多，肌肤的裸露也是越来越多。公司里、商场里，到处是空调吹出来的阵阵凉风，神清气爽，好不凉快。而你的体温呢，是降下来了，然而寒气也透过肌肤渗透进了你的体内，特别是颈部吹风受凉，是最容易诱发颈椎病的。 所以啊，一旦出现了脖子的酸胀不适、颈部转动的僵硬或者是肩颈的疼痛、上肢发麻、手指无力等等这些现象，切不可小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但是我们在治疗颈椎病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出现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推拿能够根除病根。目前颈椎病的治疗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的，但是推拿按摩应该是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的，因为只有专业的医生才能够把握揉捏的尺度，不会产生副作用。切记把自己的颈椎交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手里。第二个误区是钛项圈能够治疗颈椎病。钛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它被用于人体呢，主要是因为钛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颈椎病。保健枕所谓的高科技，只是针对人类的颈椎曲度造出了各种硬度和高度的枕头，无论保健枕宣传的功效有多么强大，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缓解一部分的不适，不可能治疗颈椎病的。颈椎的危害如此之大，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颈椎问题困扰我们的生活呢？下面就教大家几个小动作，在工作的闲暇时光里面我们就可以完成，让你轻轻松松的能够缓解颈椎的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经常的搓揉你的腰部，把两只手掌呢分别放在你腰的两侧，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搓揉，就是左手顺时针，右手逆时针，这样搓揉半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也是半分钟左右，来回交替着做，直到你的腰部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然后停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张开双手，这个动作啊跟伸懒腰是一样的，不过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首先把双手慢慢的张开，向上移动到头顶，这个过程呢慢慢的吸气，手在头顶的时候停止三秒，呼吸也停三秒，接下来慢慢的把手向两边张开，向下移动，这个过程慢慢的吐气，这样来回做三分钟左右，不仅对颈椎好，对胃和肺活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第三个动作是摇头，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慢摇巴式的摇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的广播体操，你就应该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了。首先两手叉腰，身体挺直，顺时逆时这样来回的转动，一组动作半分钟，换一下方向来回做三分钟左右。听了这么多，你是否认识到了颈椎的重要性呢？那么就赶快行动起来，每天拿出十分钟把这几个小动作做一遍，会很好的缓解颈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同样有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相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个知己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吓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清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5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的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地拿你的缺点开涮，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12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

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她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是个会计，是个医生，但只有在某些人面前，你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轻松地做回自己。你跟他吐槽丈夫，吐槽婆婆，吐槽当妈不易，吐槽领导傻帽，你所有的苦他都懂，他会嬉笑间默默地包容着你所有的苦，帮你倒空了再重新出发，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三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闺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3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她痛骂她，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她，陪着她熬过离婚的日子。她规劝她，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她鼓励她，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她心疼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她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她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她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当你落魄的时候，她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她柔弱但是坚韧，她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山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客气一点，不得丢一点。
9: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